0: 只需要承担这一小部分。
1: 这是缴费标准这一块啊，就是大家可以选择，你是按年度去缴纳这个保费，或者是说按照你的学制一次性把这个几年上大学的这个时间一次性缴纳的呀。
0: 是的，是的。
1: 缴费方式这块呢？
0: 缴费方式，大学生医保呢，它是由学校统一的代收代缴，集中缴，缴进指定的就是账户，是不需要同就是学生或者家长，就是说自己在进行扫码缴费啊，或者说是到我们医保部门经办机构来缴费，就是学校会统一把这一部分的费用给收走的。
1: 是不是只能说就是现金缴纳？是不是有可能用其他的？因为之前我们也报道过啊，家庭公积账户这块能直接给孩子去缴纳这部分的保费吗？
0: 大学生医保它目前目前是不可以用家庭共计的，因为目前学校它都是代收代缴，代收代缴的缴费方式它就用不了家庭共计，这也是根据省医保条例的规定，因为大中专院校的缴费是由学校代收代缴，但是我们医保部门呢，目前正在就是正在测试家庭共计这一块，如果后续有开放的话，会及时向大家公布的。
1: 好的，了解了，这个也是解答了一部分家长和学生的这个疑问啊。那么缴完费用是不是就意味着他已经参保了？这个保险什么时候能够开始使用呢？
0: 我们那个保险就是说新生，就比如说今年第一年在我们镇江上大学大一，那入学当年就9月1日就生效了，只要你做了参保登记，可能就是学校代收代缴，它的费用可能没有一次性在我们医保账户上到账，但是你在学校，就是学校你已经在学校做了参保登记，并且由学校代收代缴了，我们也会追溯它到入学当年的9月1日就生效了，一直持续到4年12月31日，也就是说入学即参保，看病即报销。
1: 是，就是入学只要做了相关的一些登记，它就是意味着它已经参保了，这个保险就可以使用了，是吧？
0: 对，就是在学校做参保登记，并且把费用交给了学校。
1: 好的，
0: 这
1: 了解了。几个方面的问题啊，我们都听到了非常明确的解答。今天也非常谢谢圆圆，我们先说到这了啊，再见。
0: 好的，再见。
2: 拨打栏目热线130-1680-7110反映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了解节目动态，打开一起镇江 APP 收看在线直播，不同的方式，共同的信念，政风航风热线就在你身边。
3: 继续来关注到观塘绿苑居民向政风航风热线反映的整个小区里边电梯故障停运的情况比较普遍，那我们在从7月中下旬开始关注这件事情，一直到9月7号，记者了解到维修单位的技术人员已经进驻小区开展检修，小区内大部分电梯已经完成维修恢复运行了。就在9月28号，记者进行了现场回访，详细情况来听记者报道。
4: 9月23号呢，我首先是又联系了一下南山街道，向他们了解观塘绿苑小区电梯维修后续的一些进展情况。当时得到的回复是说呢，只剩下171栋和379栋这两部电梯还没有维修完成恢复使用。那么我昨天去现场的时候呢，首先是有针对性的去查看了这两个楼栋的这个电梯，那么发现呢其中有一部已经是维修完毕了，现在是仅剩下379栋的这部电梯还没有维修完成，并且当时呢它是停运的状态。通过周边居民的了解呢，这部电梯停运的时间也非常久了。随后呢，我也把周边其他楼栋也是随机走访了一下，那么其他电梯呢都是维修完成正常使用的一个状态。那么在现场回访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呢，我又一次对接了南山街道，那么从南山街道再进一步和物业管理公司以及维保单位了解过情况之后给我的回复是说，379栋的这部电梯呢，它的这个主机已经拿回到厂家去进行维修了，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寄回到这个小区里边，预计寄回的时间是10月8号，寄回来之后呢还需要2天的一个调试时间，所以这个后续呢可能我还得再等到节后我们继续来跟进。
2: 心系每一位投资者。

0: 诉者的合法权益，我们认真行使监督，努力追问每一个问题的真相，我们寻求公正解决。镇江文广集团正丰航丰热线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您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丰航丰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的信赖给了我们感动和力量，我们将继续前行，不负所托。镇江文广集团正丰航丰热线，我们一直在路上。
1: 我们现在来接通一下市路灯管理处生产科副科长张旭。你好，张科长。
2: 哎，主持人你好。
1: 你好，就是关于这次节假日的这个节日氛围这块儿，咱们城管部门尤其是路灯管理处这边是怎么样营造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这次我们主要是在市区的解放路、中山路、南徐大道、九华山路等22条主副干道上面，一共悬挂了2500余面国旗。这次由于这个双节时间紧任务重，我们总共安排了7个作业班组、7辆高空作业车同步开展施工，确保国旗悬挂是整齐美观、安全牢固。
1: 咱们下一步后续啊，路灯管理处还将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保障工作呢？
2: 国旗挂完之后呢，养护工作我们也是一定会跟上的。国庆期间呢，我们安排了专人值班值守，开展巡查，发现国旗有松动啊、破损之类的情况，第一时间会进行处置，同时呢也会做好路灯的巡查检修，消除安全隐患，保障节日期间夜间的照明，对广大市民和外地来的游客展现咱们镇江城市的良好形象。
1: 谢谢张科长的这个介绍啊，我们都了解这方面的情况了，先和您说到这儿啊，再见。
2: 好，再见。
3: 10月14号，镇江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黄科文将带队走进镇江文广正丰航丰热线。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您有招生考试、学生资助、课后服务和教师招聘等方面的咨询或投诉，都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也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丰航丰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接下来走进直播室的上线部门还有10月21号建设银行镇江分行、10月28号镇江交通产业集团，欢迎大家提供新闻线索。
1: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儿童眼保健方面的相关知识，因为有一些家长可能存在一些误解啊，我家孩子还小呢，眼睛呢有什么问题，等上学了再说吧。其实呢，0到6岁是孩子视觉发育的黄金期，也是很多眼病干预的最佳窗口期，错过了有些损害是不可逆的。那本周呢，我们记者就来到了镇江市妇幼保健院儿童眼保健科，伴随着诊室里的灯光打开关闭，一明一暗交替之间啊，医生通过专业的设备在给孩子们检查眼睛。详细情况呢，我们现在来接入的是镇江市妇幼保健院儿童眼保健科硕士副主任医师李曼丽。李主任你好。
4: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要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李主任从事儿童保健专业临床工作已经有14年了，非常熟练掌握了0至6岁儿童眼病筛查的各项技能和检验的这个相关的一个验光技术啊。那我们首先跟李主任了解一下，就是你们这个科室主要能做哪些检查，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4: 我们主要面对的是0到6岁的学龄期儿童，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有一个特点，他们不会说我看不清，甚至自己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看不清，所以单纯靠家长肉眼观察远远是不够的，就需要专业的设备和检查。我们科室目前配备了比较齐全的检查设备，针对不同育龄的孩子，我们做的检查也不一样。刚出生28到30天，我们会做红光反射检查，主要就是排查一下孩子的先天性白内障、先天性青光眼这些严重的眼病。有些家长可能觉得，刚出生查什么眼睛？

0: 是我要告诉您，先天性的白内障如果不在出生早期发现和手术，孩子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正常的视力。再比如6个月以后呢，我们就会用屈光筛查仪不接触宝宝的眼睛，几秒钟就能测出这个孩子他有没有近视、高度远视、高度散光，或者是他有斜视的倾向。那么1到3岁呢，我们就开始给孩子建立一个眼健康档案，巡视追踪视力发育的一些情况。4岁以后呢，孩子如果能配合看视力表呢，那我们每年就会给孩子查一下视力，验光，重点监测一下他的远视储备啊，这个就是预防近视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指标。那么4到6岁以后呢，就是近视防控的一个关键期了。除了常规查视力，我们还要关注孩子的一个阅读姿势和用眼习惯。
1: 刚刚听到您的这个介绍，我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6个月左右你们用的这个仪器叫屈光筛查仪啊，不接触眼睛，几秒钟呢就能测出孩子他有没有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等等这方面的一些情况。感觉这个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就是也是解释了前面有一些家长他们可能存在的这种误解啊，不是说小孩子小就不需要检查眼睛的。然后刚刚你也大概讲了，比如说1到3岁、4岁，还有4到6岁等等这几个关键的时期啊，就是咱们是不是需要提醒一下，孩子的家长关于眼保健的这个注意事项？
0: 好的。那接下来这一部分呢，我希望家长拿出手机备忘录记录一下。这是孩子他眼保健的一些关键时间点。出生后28到30天是孩子的第一次眼壁筛查时间。

0: 明白。那么这三个方面其实是友情提醒到大家的，大家可以提前去了解一下，对吧？刚刚说到这项业务啊，就是它呢，其实也是可能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他会有需要会去办理。而且我们记者在了解的时候发现啊，他只能到电力路营业厅去办理。那么他的这个办理的条件啊，包括目前整个镇江市范围内办理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1: 目前这个业务的确实还是比较一个前沿的一个服务。我们按照我们审计公司的这个安排呢，目前正在处于试商用阶的这个阶段。因为是试行阶段呢，所以办理的渠道呢它相对较少。目前呢在我们市区是电力路主营业厅办理。办理的时候呢，用户需要带上就是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手机卡和这个智能手表等这个智能终端。在我们的这个服务窗口呢，我们的服务人员会解答用户的咨询，并帮用户呢办理好需要办理的这个服务业务。现阶段呢，已经有一些用户呢办理了这项业务，同时呢我们也在不断的积累这个经验，接收用户的一些反馈，提高我们的这个服务质效，为未来的全面铺开呢打下基础。同时呢，在昨天上线之后，我们也针对性的呢对我们的这些服务呢进行了一些改进。根据现阶段出现的就是网点少了，可能业务人员这个对业务解释和告知还这个存在一些瑕疵，可能容易导致用户误解，导致用户呢就是可能这个跑空的问题呢，我们已经对各个营业厅加强了这个业务培训和指引，对不具备办理营业条件的，就是该业务条件的，加强了这个咨询和解答的这个要求，要求我们的营业人员主动向用户告知受理网点和办理的一些条件和根据用户的这个实际需求来进行有针对的一些介绍，以免用户呢出现这个白跑啊，或者是
0: 跑空的状态。
1: 对，
0: 明白了。罗主管，非常感谢您的回复啊，刚刚呢全面的也是进一步的细致的给我们介绍了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并且您最后也说到了，虽然说目前咱们整个镇江市范围内只有在电力路营业厅能够办理这项业务，但是呢咱们也对其他网点工作人员提出来了要求了，如果面对用户咨询这方面的业务，要给他做相关的介绍，指引他到这个相关的网点来去办理啊。好的，谢谢您的这个回复和介绍，我们今天先和您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好的，主持人再见，各位听众再见。
0: 再见。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我是唐杰，再见。
2: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外加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0: 三原则，这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和践踏。日本提出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其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最新例证。日本应该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图谋，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当地时间7号，美国能源部下属能源信息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0月2号当周，美国商业原油库存环比减少约320万桶，降至4.241亿桶，降幅明显超出市场预期。能源信息局表示，炼油厂加工活动增强以及出口增加是推动美国原油库存下降的主要原因。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5到26度，明天全市晴到多云14到26度，后天全市多云14到25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晴到多云15到26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路飞。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开心杂货铺节目。
1: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哟，
2: 谁偷看我洗澡？
1: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3: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1: 皇上破解魔幻，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4: 来到广寒宫，
5: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6: 九治风华成心火，笃行致远破心篇，庆祝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镇江市江滨医院建院90周年。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0: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1: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2: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3: 开心杂货铺啊！
1: 这开心杂货铺

0: 卖什么呢？
1: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0: 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 开心。
2: 铁柱媳妇儿听到铁柱和他妹妹视频通话。
3: 哥，你是个男人，要主动向嫂子道歉。
2: 我已经考虑好了，咱们再坚持两天，等过完了双十一就和好。老王打麻将到凌晨才回家，为了不吵醒老婆，他先在客厅里脱了衣服，才蹑手蹑脚溜进了卧室。
3: 这个时候恰好老婆醒来，看见老王光溜溜的，真的是非常的生气。他说道，老王你可真是出息了啊，裤子都给我输了大头和几个老同学聚会，大家聊起了假期高速免不免费的事儿，油价最近是降了还是涨了的事儿。大头忍不住说道，
2: 我觉得吧，那些纠结于停车费、过路费、油价的人还是把车卖了吧，开车已经超出了你们的消费能力了。
3: 听了大头的话，一个同学投来了羡慕的目光，哼，看来你是有钱人呀。
2: 哼，你们看我每天骑电动车，什么时候考虑过电费的事儿？最近阿豪想换个工作岗位，于是请领导去喝酒。
3: 酒过三巡之后，阿豪拿出申请和笔递给了领导。喝得醉醺醺的领导接过了笔，在申请书上重重地签上了两个字：好酒。朋友给大头介绍了个对象，两个人一直都是通过微信联系的。今天第一次见面，一看到女孩，大头没有忍住。
2: 以前都是见你的照片，现在看见你本人，原来你的照片都是 P 过的呀。
3: 哼，现在照片谁不 P 啊？我见到你也不一样啊。
2: 我又没有发过照片给你，你怎么说我也 P 过吗？
3: 我是说你这个长相是被雷 P 过的。亚楠的妈妈总是把户口本放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以方便女儿偷偷拿去领证什么的，但是好长时间过去了根本就没效果。
2: 今天亚楠出门之前，老妈直接把户口本塞在她包里，殷切地说，
3: 闺女，这户口本你随身带好吧，万一哪天有个瞎了眼的看上你了，就直接领证去吧。
2: 哎呀妈，真的有看上我的，回来再拿也不迟啊。
3: 你可别，我怕你回家拿户口本的功夫人家就后悔了。
2: 老婆喜欢看偶像剧，这天她看着看着躺在铁柱怀里睡着了，可是突然被铁柱嫌弃的推醒。
3: 哼，你不爱我？
2: 你胡说什么呢？我怎么就不爱你了呢？
3: 人家偶像剧里的男主就是这样抱着女主睡的。
2: 那你告诉我，哪部偶像剧里的女主像你这样打呼噜、流口水还吧唧嘴呢？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2: 老妈最近更年期到了，动不动就拿大头和老爸发火。这天大头向老爸传授自己的经验，怎样来避险。
3: 每次回家的时候，我会先在门口喊一声，亲爱的老妈我回来啦。如果听到乖儿子回来啦，那我就进去。
2: 哦，那什么情况下不能进去呢？
3: 如果听到说你还知道回来呀，那我扭头就跑，去哪儿都比在家安全。
2: 亚楠因为贪吃，男友跟他分手了。老妈生气地跟他说，一天到晚就知道吃就知道吃，现在好了吗？
3: 亚楠一边哭一边说，妈你就别落井下石了，我这心碎的呀，就像被压坏的薯片似的。
2: 亚楠的体重直线上升，但从来不忌口。一天吃火锅的时候，他突然问老爸，
3: 爸，为什么去吃火锅的时候有小肥牛小肥羊就没有小肥猪呢？
2: 老爸瞪了他一眼说，因为小肥猪都围在桌边吃小肥牛和小肥羊的呗。
3: 天气热了，老婆出门想穿得清凉一点，征求铁柱的意见。
2: 行倒是行，但是肯定不允许穿剧透的那种。
3: 听了铁柱的话，媳妇儿羞涩地说，路上有别的男人看。

0: 我，你会吃醋的，对吧？
1: 你别扯了，没听说过吗？剧透死全家。
0: 水果摊前面，老板口若悬河的向王美丽推销。
1: 大妹子，我跟你讲啊，火龙果有红心的和白心的，白心营养价值很高。这个胡萝卜吧，也有白心的和紫心的，白心的清脆可口。这样吧，你下班就来照顾我生意，都是熟人，我给你打八折，够意思了吧？付钱付钱付钱吧。
0: 美丽想了半天，慢悠悠地说道，老板，你不要骗钱，我觉得你这西瓜可能是没熟。星期天媳妇做家务，老王闲着没事儿，看见一旁写作业的儿子就想教育他一下。
1: 儿子，你看你妈妈每天都得送你上学啊，而且还得给你做饭洗衣服，还得上班挣钱给你花，多不容易呀，你长大了该怎么做呀？
0: 儿子想了想，似乎有所感悟，爸，等我长大了一定不会让我媳妇干这么多活，我自己一个人全包了。
1: 阿贵小时候，有一天老爸老妈带着弟弟阿豪去亲戚家，让阿贵一个人看家。临走之前，老妈叮嘱地说，
0: 饲料我准备好了，中午呢倒半桶水搅一搅喂猪，还有别忘了喂鸡，鸡食放在窗台上。
1: 行了，阿贵一边写作业一边非常痛快地回答下来，心想，你们不带上我去，哈，你们走了我就看动画片。
0: 等爸妈和阿豪真的走了，阿贵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嗯，我中午吃什么呢？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你。
1: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4: 哎，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

0: 猴就悄悄地把家里那头200多斤的猪赶到了山上。小时候，每当爸爸妈妈要外出，都会请邻居关照一下大头的午饭。
1: 一个周末的中午，已经过了饭点，大头饥饿难耐，他心想，哎，怎么邻居家的二子还没来叫我吃饭呢？
0: 实在受不了，大头就假装到他们家串门。一进门，邻居阿姨就对大头说，
2: 你吃饭了没呀？我让二子叫你吃饭，他回来说你吃过了。
3: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
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34年10月，为了适应即将开始的战略大转移，中革军委做出决定，成立军委干部团。军委干部团是当时红军序列中装备最精良、队伍最精锐的一个团，由陈赓担任团长，下设四个营，一个上级干部队，简称上干队。长征开始后，一直为军委纵队担当前卫和沿途警戒掩护任务。不仅如此，干部团还是一所作战培训学校，担负着为红军各部队储备、培训和输送干部的任务。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揭秘长征中的御林军——军委干部团。土城青杠坡一战，干部团伤亡10余人，光连长就牺牲了3个。一营伤亡最重，共有90多人牺牲，全营。

上下心情都十分沉重。当晚，一营指战员掩埋了烈士们的遗体，抬着伤员快步通过七条沿船搭成的浮桥，连夜一渡赤水，转兵西进。1935年2月9号，中央红军各路人马刚在滇东北鸡鸣三省的扎西小镇完成集结，敌孙渡、周浑元纵队和川军潘文华部便从南、北、东三个方向逼了上来。此时中革军委发现黔北敌军兵力空虚，随即挥军东返，意在再战遵义，争取战略主动。2月18号傍晚，丁秋生带干部团一营为中革军委担任警戒，由古蔺境内的太平渡口乘坐木船二渡赤水，重新进入贵州。24号，红一军团夺占桐梓。25号晚，红三军团攻克川黔交通要道上的天险娄山关，打开了通往遵义的北大门。27号，红三团击溃前敌王家烈部对娄山关的反扑后，一直对敌紧追不舍，直至遵义城下。28日凌晨，红军二战遵义城。就在红三军团追歼溃敌的那天下午，从梁村进抵桐梓城的干部团奉命留下上干队担任城区警戒，其余四个营马不停蹄地继续向遵义进发。次日清晨，红军主力与蒋介石嫡系吴奇伟部第59、第93师以及前敌王家烈残部两个团在遵义西南郊展开激战，反复争夺老鸭山、红花岗。老鸭山是俯瞰遵义城的主要制高点，控制它就掌控了战场主动权。张宗逊、黄克诚率红十团一个猛冲就冲上了老鸭山，但很快却被敌人第59师反扑下来。红十团调整兵力之后，又以一轮更加猛烈的攻击夺回了老鸭山，并随即转入防御。双方这样反复拼杀到中午，张宗逊见第59师队形混乱，有撤退的迹象，便率红十团主力乘胜追击。不料敌师长韩汉英仗着人多势众，迅速调整兵力反击，打了红十团一个措手不及。混战中，张宗逊的腿部受重伤，团参谋长钟伟健牺牲。下午第59师重新反扑老鸭山时，整个山头阵地上只剩黄克诚带着一挺机枪两个班在苦苦坚守。就在这情势万分危急的时刻，陈赓带着干部团赶到了。丁秋生后来回忆说，从27号傍晚到28号傍晚，整整一个昼夜，我们干部团四个营走了130多里蜿蜒盘旋的山路，几乎粒米未进。许多人和我一样累得直不起腰来，但干部团战士都是连排干部，个个懂军事，人人会打仗，一看阵地上的情景，他们就知道是胜败瞬间的当口，不等下命令就知道这仗该怎么打。我一摆手，战士们便忘记了饥渴疲乏，呐喊着杀上去，顶着敌人打，一下就遏制住了敌人的攻击势头。打了没多久，林彪带着红一军团从敌人后方包抄上来，敌吴奇伟的两个师阵脚一起乱了，拔腿就往回跑。军队一旦溃退，便如覆水难收。红二团和红四团如饿虎般扑上去，一口气撵出50多公里，在鸭西南边的乌江大渡口将敌人大部歼灭。至此，红军在二打遵义中共歼灭国民党中央军两个师、黔军8个团，俘敌3000余人，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打乱了蒋介石的围追堵截计划，极大地振奋了全军的士气。得知红军再次占领了遵义，蒋介石以为中央红军将在黔东北建立根据地，急忙飞到重庆坐镇指挥。他亲自部署兵力，调整作

作战计划，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遵义鸭西的狭小地区。刚刚担任中革军委前敌司令部政委的毛泽东决心集中三个军团及干部团，歼灭进至仁怀鲁班厂的敌周混元部。然而该部三个师依托有利地形，以挖壕筑垒完成防御部署。红军3月15号拂晓发起攻击时，遭遇敌人猛烈的抵抗。上午10时许，四五架敌机也赶来参战，低空轰炸红军的阵线。战至天黑，红一红三军团仍啃不动周混元的三个师。当时干部团除上干队在几天前被周恩来派往茅台镇架设赤水河浮桥之外，其他四个营都作为预备队归红一红三军团组成的右翼纵队指挥。当晚干部团接到命令，准备投入战斗。此时鲁班厂作战事态进一步恶化，前敌司令部获取情报，原敌第一纵队已进至封箱坝，距鲁班厂不到50公里。为免遭敌人南北夹击，前敌司令部命令各军团撤出战斗，连夜北上，由茅台镇三渡赤水。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即令各部火速向川南进击，企图聚歼红军于古蔺地区。然而21日中午，等到敌人各路追剿部队疲惫不堪地进入古蔺叙永地区后，中央红军突然折而向东，四渡赤水，南渡乌江，把几十万敌军甩在身后。自老鸭山争夺战之后，干部团一直没有作战任务，就是护卫着中革军委，跟着毛泽东一个劲儿地走。西渡

奔袭道州，和红五团从遵义老鸭山追敌至乌江大渡口的记录。仅仅20多天之后，这三个奇迹般的日行军速度又被红四团在泸定桥头打破了。中午时分，干部团主力全都渡过了金沙江。过江后，干部团一刻不敢耽搁，留下三营警戒渡口，主力立即沿着盘旋陡峭的山道向通安州攀援急进。所谓通安州，其实就是金沙江西岸25公里处的一个镇子，川南边界上的一个小商埠。小镇位于山顶，居高临下，地势险要，据此可直接控制皎平渡口。负责金沙江防务的是四川军阀刘文辉的侄子，第24军第一旅旅长兼川康边防军副司令刘元堂。这个人自作聪明，认为红军主力不会从皎平渡过江，走通安至会理的正道，而可能由巧家渡江，经宁南攻西昌，还可能以一部分兵力由江义方向直攻会理。因此刘元堂将该旅第28团摆在会理东路，第30团摆在会理西路，只派了第29团刘北海营前往通安，协助当地的江防大队防守金沙江，他自己则带着第29团和师直特务连、工兵连作为预备队驻扎在会理城内。5月4号这天早晨，干部团的前卫五连一马当先直奔通安，在离通安不远的山隘口处与敌江防大队遭遇。第24军参谋长张伯言后来回忆道，江防大队不战而溃，刘北海营和红军对抗，伤亡过半，退到通安后方据险抵抗。刘元堂闻讯，即率会理所有的部队向通安驰援。当五连乘胜穷打猛追，将敌刘北海营撵到通安镇北的一把伞附近时，刘元堂带着第29团两个营和特务连、工兵连火速增援上来，又把五连挤出了通安镇。五连撤到镇外的一个小山头上不久，陈赓率干部团主力赶到，调整兵力与敌展开激战。由于敌我的兵力悬殊，丁秋生带着一营虽然一度攻到了镇中心的小街上，却又被敌人打退回来，打到将近黄昏，敌我双方仍僵持不下。陈赓发现敌人阵地前地域开阔，火力凶猛，不便正面进攻，决定改变打法。这时宋任琼带着三连气喘吁吁地赶到，他焦急地向陈赓通报情况说，我们又搞到一条船，现在共有7条船了，大船一次可渡30人，小船可渡11人，一昼夜能渡1万把人。但是原定分别从龙街渡和洪门渡渡江的红一、红三军团在当地没有找到民船，那一带的水深江阔，也无法架桥，因此军委决定红一、红三军团全都要赶到皎平渡渡江。1个小时前，中央机关已经赶到，正在渡江。如果拿不下通安州，敌人反扑，中央威胁。刘伯承同志再一次强调，这是一次关系重大的战斗，干部团必须不惜一切牺牲，坚决消灭敌人，占领通安州，保证全军顺利渡江。陈赓当即调整部署，命2营正面强攻，1营、3营向右翼迂回，由侧面包抄攻击。刘元堂所部虽然只有1个团，但是这个团3个营加直属队一共有2000多人，而原本1000多人的干部团几仗打下来只剩下800多人了，明显的处于劣势。然而这群个个头戴钢盔、腰缠手榴弹的红军精英将所有的步枪都上了刺刀，以一对三，毫无畏惧，为给身后数万的红军打开一条生路。干部团主力再次投入到了决定性的一战。随着冲锋号声响起，通安州这座沉寂了数百年的川边小镇被一波猛烈的枪炮声、喊杀声撼动了。干部团多路突击，

0: 骁勇善战，远的枪打进了刀筒，不远不近就扔手榴弹。暮色渐浓的通安小镇上，到处弹飞血溅，尸首横陈。夜幕降临时，通安之战终于见了分晓。张伯言回忆说，激战了几个钟头，部队溃败下来，残部逃回会里，大约只有400人。当时刘元堂急得大哭，准备逃跑，但又想到红军已经追踪前来，跑不了，把部队丢得一干二净，以后更不好办，不如收拾部队守城待援。因此又将出城逃走10余里的老婆追回来。
1: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2: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3: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4: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5: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6: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
7: 专线40班次，运输乘客1600余人次，同时衔接南京禄口机场、常州奔牛机场专线，累计发送旅客约1000人次。客流高峰期间，组织徐州、淮安、宿迁等方向加班车21班次，发送旅客约400余人次。增加定制旅游专线2条，优化正阳城际线路停靠站点。假期期间累计运输1500余人次。
8: 铁路客流持续火热，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镇江站了解到，国庆长假七天，镇江站累计发送旅客超36.6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超5.2万人次，其中10月5号最高发送5.9万人次。市民出行目的地丰富，长线去往北京、青岛、郑州、厦门、长沙、西安等地，上海、南京、杭州、合肥、苏州、扬州等周边方向客流旺盛。车站依托12306客票大数据，精准落实一日一图，假期增开旅客列车196列，动态匹配出行需求。
9: 继续关注新闻。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是今年10月15号至24号，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为让考生提前熟悉报名流程，网上预报名今天启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号至10月12号。为提升考生报考体验，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进一步升级了报名系统，报名流程和照片采集模式进一步优化。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今年以来，橡胶价格持续走高。截至昨天收盘，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价格为每吨20145元，年内累计涨幅超28%，处于9年以来的高位。轮胎是天然橡胶最大的下游产品，橡胶原料价格的上涨直接影响轮胎行业的成本和收益。据统计，9月以来已有60多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了70多份涨价函，涵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2%到5%。记者今天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为期16天的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正式落下帷幕。长三角铁路16天累计发送旅客近5600万人次，其中10月1号单日发送旅客442.7万人次，刷新历年国庆假期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号，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返回地球，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龙飞船于美国东部时间7号8:05脱离国际空间站，启程返回地球。

0: 在经过27个多小时飞行后，飞船于美国东部时间8号11点34分在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 这支任务团队于2月13号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地发射升空， 2月14号抵达国际空间站。 4名宇航员在空间站停留近8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再来关注文体方面， 北京时间10月8号， 瑞典文学院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加拿大诗人安妮·卡森。 卡森1950年出生于加拿大多伦多， 主要以英语写作，其代表作包括1998年出版的诗体小说《红的自传》， 和2001年出版的诗体小说《丈夫之美》。 当地时间7号公布的最新一期男足世界排名， 中国队目前排名第96位， 相较上一期下降5位， 创下近10年来的最低世界排名。 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 全市今天晴到多云， 偏东风3到4级， 今天最高气温25度到26度。 明天全市晴到多云， 14度到26度。 后天全市多云， 14度到25度。 丹阳、句容、阳中 今天都是晴到多云， 15度到26度。 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 我是梁晨。 接下来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综合广播 为您带来的天天大头条。
1: 皎制华章，一路烛光。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以仁心仁术守护一方百姓安康， 站在建院90周年的新起点， 江大附院初心如磐，步履铿锵，紧跟健康中国建设步伐，奋力书写护佑百姓健康的崭新篇章。
2: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APP吧。
3: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4: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来了来了。妈，
4: 家里这是干啥呢？儿子，
3: 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原状。
6: 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对呀，对对，遵规守法才安全。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7: 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3: 世界变化快，千奇又百怪，每天都有大事发生，新闻像比赛。停下脚步，留点时间，感觉也不坏，感觉也不坏。穿越时空进行盘点，历史原生态，穿越时空进行盘点，历史原生态，历史原生态。
6: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4: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10月9号这一天历史上都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10月9日发生过什么事。1623年10月9日，清朝比利时籍官员南怀仁出生。1874年10月9日，万国邮政联盟成立。1934年10月9日，南斯拉夫国王遇刺身亡。1936年10月9日，红军三大主力会师。1948年10月9日，丘吉尔提出三环外交。1956年10月9日，冷冻食品的发明者伯德塞逝世。1980年10月9日，中国高科技产业开始在中关村创业。1985年10月9日，河西走廊出土20000多枚汉简。1986年10月9日前，苏联科学家揭开龙卷风的奥秘。1989年10月9日，我国第一艘可潜式游艇下水。1999年10月9日，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大会举行。2002年10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典出版发行。2006年10月9日，北朝鲜在咸镜北道进行地下核试验，为第9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2009年10月9日，奥巴马以外交努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4: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么首先呢，我们来把时间先锁定在1623年的10月9号，历史上的今天。这一天啊，清朝比利时籍官员南怀仁出生了。大家没听错，南怀仁呢是在比利时出生的，不过他却是在北京逝世的。南怀仁其实来到中国的首要目的就是传教，这个在古代都有。南怀仁在他18岁的时候成为了一个天主教信徒，直到他35岁来到中国开始传教，和中国有了不可分割的关系。他当时来到中国呢，是在康熙年间，他很幸运地成为了康熙的老师，这样的身份啊，也非常便于他进行传教活动。后来，南怀仁官至2品，也主管当时占卜星象的青天剑。康熙对他呢，也是十分赏识，甚至让南怀仁负责制造火炮的事儿。直到晚年，他开始全面传教，甚至还成为当时耶稣会的副会长。直到后来他安详逝世，康熙为他追封谥号为秦敏，这是康熙对南怀仁一生功绩的认可。那南怀仁对于我国有哪些突出作用呢？首先，康熙呢将钦天监委托给南怀仁全权负责，让他主管天文历法。他为此用了4年的时间，制造了6件用来观测天文的仪器，还制定了《康熙永年历法》这本供后世研究的天文历法著作。另外啊，康熙早年清朝内乱特别多，行军打仗呢都需要能够一招制敌的武器，而南怀仁则是有着制造火炮的能力。康熙就下令让南怀仁制造火炮用于战争， 其实南怀仁很不喜欢干这件事儿，为啥呀？因为他不希望自己制作的东西伤人害命。但是皇命在上，没办法，南怀仁。

在有生之年制造了600多个火炮。在那个时候，这些火炮帮助清朝平定了战乱。另外呢，南怀仁也推动了文化传播，他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以及技术带给了中国。关于南怀仁为什么能够得到康熙的重用，主要原因其实就是康熙希望可以研制出方便携带的火炮。那个时候啊，清朝能够制作出这个火炮的仅仅就只有南怀仁是可以的，而且他这个火炮制作出来之后，通过试验，康熙非常的喜欢，后来还被运用于平定三藩之乱以及其他地方的内乱。而南怀仁呢，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传教徒，他在中国的时光都在宣传天主教，还编写了很多关于宗教的著作。他为人十分平和，也没有什么坏的习性，也十分聪明的能够制作火炮和天文仪器。对于康熙帝来说，他作为科学方面的启蒙老师，这也是功不可没的。历史上啊，有些人吹毛求疵的认为南怀仁最大的罪过就是制作火炮，帮助清朝攻打汉人。但是在当时的大环境之下，必须要使用武器才能够平定内乱，实现和平治国。而且制作武器也是军命不可违呀，并非是南怀仁的本意。抛开这一点，南怀仁对于我国天文历法的进步、武器的研发、文化的交流都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也是不可磨灭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可能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毫无疑问，这二战当中收获最多的当属美苏两国。二战后呢，美苏两国分别成为世界霸主级别的存在，从而引领了一个时代。特别是美国，在苏联解体之后依然一枝独秀，成为了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那如果要说二战当中的失意者，可能大部分人都会想到德日两个国家。确实作为战败国他们是失意者，但是二战之后德日两国都迅速崛起，德国呢也是成为了西欧世界的扛把子之一，而日本更是一度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们俩其实还不算是二战当中最大的失意者。真正说起来啊，英国可能才是二战之后最大的输家。二战爆发前，英国虽然被美德两国迎头赶上甚至反超，但是彼时的英国有着遍布世界的海外殖民地，伦敦还是世界金融中心，就影响力来讲，英国仍然可以称得上是超级大国，是当时的世界霸主。二战之后，随着海外殖民地纷纷独立，英国退回英伦三岛，而雪上加霜的是法德两国却是悄然崛起，成为欧洲大陆的话事人。在法德两国的推动之下，欧洲一体化正在有序推进，而孤悬于欧洲大陆之外的英国在经历了入欧和脱

的一系列操作之外，已经在欧洲说不上什么话了。从日不落帝国到美国的小跟班，英国在二战后到底做了什么才沦落到这般境地呢？想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要先了解一个词语，三环外交。说到这个三环外交，在历史上的今天，1948年10月9号，丘吉尔呢在一次演讲当中就有讲到说，民主国家当中啊存在着三个大环。第一个环呢，自然是英联邦和英帝国以及其所包括的一切。其次呢，是我们国家加拿大和其他英联邦自治领域，以及美国在其中起着如此重要作用的英语世界。最后呢，是联合起来的欧洲。按照丘吉尔的设想，三环外交中第一环是英帝国和英联邦，第二环则是包括美国在内的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那第三环呢，则是联合起来的欧洲，而这三环的焦点则正是英国。丘吉尔认为啊，英国将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当中起到一个很重要的纽带的作用。英国依然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但事实证明，这话说的有点满了，有点尴尬了。丘吉尔真的太高估英国了。那我们先来看看第一环啊，英帝国和英联邦。二战之后呢，英国的海外殖民地纷纷独立，英帝国算是完了。不过这也不要紧，英帝国的结束是大势所趋，没啥大问题。英帝国没了之后呢，英国依然是英联邦这一国际组织的核心。可是问题在于呀，在英联邦当中，除了英国之外，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在世界上独当一面。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早早就被美国给拿下了，印度呢也只能在南亚的一亩三分地上当上山大王。至于其他的一众非洲国家，都是穷得响叮当。所以丘吉尔所设想的第一环在世界舞台上掀不起什么浪花。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第二环，包括美国在内的英语世界。这一环啊，倒是在世界上有很大的话语权，但是问题是这一环的主导者是美国，没有英国什么事儿。丘吉尔幻想着通过英美之间的特殊关系来维护英国的地位，可人家美国不干啊。美国挨了这么久才成为资本主义阵营的扛把子，这屁股还没坐热呢，又怎么会去帮助英国这个前任的扛把子？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第三环，就是日益联合的欧洲。这一环对于英国来说也非常重要，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一环，可惜毁在了英国的高傲上。由于孤悬海外，英国人呢一直以来对于欧洲大陆其实没啥认同感，甚至在英语人眼里，除了自己，欧洲其他国家都是蛮夷，所以英国人向来是不愿意融合到欧洲大陆当中的。而为了防止欧洲大陆出现强国威胁到自己霸权，英国人最喜欢欧洲大陆维持一种军事，一旦出现强国就扶持一方势力去制衡。法国崛起时，英国组织了泛法同盟，沙俄扩张时，英国人又撺掇法国和沙俄干了一架，德国崛起时，英国人又联合法俄去干德国，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一战。由于一贯以来的高傲和孤立政策，二战后的英国其实不愿意和欧洲大陆玩，哪怕丘吉尔意识到了欧洲联合必将成为趋势。所以我们看到英国入欧又脱欧的闹剧，这脱欧这么一搞，英国人在欧洲大陆上名声就臭了，法德两国呢也不愿意跟他一起玩。所以要说他提到的这个三环外交，正可谓是三环全失。所以英国在二战之后前进的步伐是显得越来越疲惫，越发的老态龙钟。但是我们还是要认清楚，即便英国已经不复当年日不落帝国的雄风险峻，也依然是当今世界上一流的发达国家。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10月9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俩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时刻发生的新闻事件，直达问题本质的精准剖析，以一种锋锐的态度汇集本土精英的智慧观点。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4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我是邵华，欢迎各位收听。文旅局长亲自给游客铺床，这个说的是青海祁连县啊。祁连县呢位于青海，那么到这个祁连山去旅游观光的人就会来到这个祁连县。这是一个小县城，整个县城的人口只有50,000人。但是因为今年国庆长假期间到祁连山去旅游的人非常多，结果有100,000人涌入了这个只有50,000人的小县城。那么按理说这个对当地的文旅这是一个泼天富贵，是吧？这是多好的一个事儿啊。但是最近几年有一些地方的文旅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什么恶性循环呢？就是没有流量的时候拼命的网红造势，炒热了热度，可是等到真正的流量来了之后立刻就崩盘，

人静的时候去拍视频，因为晚上呢相对车流比较少，是吧？那个拍视频呢它更方便更安全，但同时摩托的轰鸣它也会造成这个一定的扰民。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重庆当地呢并没有一禁了之，而是多部门采取一个联合整治，是吧？就让落地签既成为大家去重庆这个打卡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同时呢也守住了公共安全的底线。那么今天我们要说的是重庆市荣昌区区政府在今年国庆长假期间这个荣昌区区政府的这个机关食堂再次向游客开放。实际上它不只是向游客开放，它是向公众开放啊，就是说即使你不是重庆你是重庆本地人，是吧？你想到这个机关食堂感受一下我们区政府食堂伙食究竟怎么样，没关系，你也可以去。四天一共接待了3000多人啊，平均一天呢有750多人，这个还是比较可观的。那么四天接待3000多人，这个重庆荣昌区政府机关食堂一共消耗了500斤米饭，卖出了400斤卖出了500斤米饭，还有400斤卤鹅。这个卤鹅是重庆荣昌的一个地标美食，而且价格非常便宜，是吧？重庆呢也是这个旅游胜地啊，大家想象一下，你到这个区政府食堂可以吃到当地的美食名片，一顿饭10几块钱，都不用20块钱就能够吃饱。所以难怪啊，这个短短的四天人家卖出了500斤米饭400斤卤鹅。荣昌区政府把这个地方特色美食端上政府食堂的餐桌，本身就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创意，就是你看，我把我当地最好的最有名的最好吃的东西拿出来待客，而且价格非常便宜，一份卤鹅只有10几块钱，一碗这个黄凉粉只有3块钱，然后菜呢全是小份，是吧？你自己搭配。就是很多游客包括重庆很多的市民去吃了之后都觉得特别满意，就20块钱不到啊，10几块钱是吧，就能够吃饱又吃好啊。当然这个背后呢是荣昌区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管理精力，如果不干这个事儿，人家这个机关食堂国庆长假也一样的休息，是吧？现在没有，为了这个服务游客，人家加班加点。那么大家在外旅游最怕的是什么呢？怕的是在旅游景区周围吃饭贵，而且还吃不到什么东西，这个一不小心你想吃点好的，最后呢会挨宰。那重庆荣昌把机关食堂拿出来，用几乎是这个非常，相当于成本的价格啊，去这个补齐市场供应。它平移的是游客的焦虑，传递的是我们重庆把每一个游客都放在心上。当然了，你如果算经济账，这个肯定是不划算，是吧？刚才我们说了一份卤鹅只有10几块钱啊，这个游客到重庆，像重庆这个消费也不算低啊，在这么 一座城市，这个一个人人均消费不到20块钱就可以吃饱吃好，这个从经济上去算肯定是不划算的。但是你如果换个角度去算，是吧？你算一算民生账，算一算这个文旅的账，这个又是绝对物有所值。那么除了这一层，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机关食堂啊，它这一次对外开放引发那么多人的关注啊，那么多人到这个荣昌区政府食堂去就餐，同时网上赢得了无数的点赞，就因为它打破了某种无形的隔膜。
这个过去大家都觉得这个机关食堂啊，它有点神秘，是吧？一般人你是进不去的，是吧？当然呢，江湖还传言说我们有很多机关食堂

都是有很高的补贴。这个我也没有到机关食堂去吃过饭，我不知道啊。如果有知道的朋友，不妨你们自己呢做个辨别，就是机关食堂那个饭菜那个价格，如果这个你不是在机关食堂食用，你是在外头吃，是不是价格能够一样？我想吃过的人自己心里知道啊。话不多说，点到为止。所以这个机关食堂真正开放，它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刚才我说的政府大院机关食堂，过去在公众眼中它是有门槛的，但现在不一样，是吧？在国庆长假期间，不管你是游客还是重庆的市民，走进平时那个只供内部专用的机关食堂，哎，你吃的是一顿饭，同时你放下的是心理上的距离，我觉得这种感觉也挺好的。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荣昌区并不是第一次这么干，在去年五一长假期间，他们是第一次开放，经验不足，当时显得有点乱。然后今年国庆呢，他再次开放，哎，就有了经验了，分时段控人流，增设窗口，线上预约，哎，明显的比去年五一有了非常好的改变。一个地方能够把自己承诺的事情坚持好，而且越做越好，考验的是什么？考验的绝对不是心血来潮，考验的是一个持续的制度设计，是一套和游客承载力相匹配的运行机制。我觉得这个其中一个最关键点就是不要追求短时间的流量狂欢，而是让服务可以预期，可以持续。另外更值得点赞的是，荣昌还规定每个月第一个周六的中午向本地居民开放啊，这个我觉得意义更大。我个人觉得在某种程度上，这个事儿做的比在长假期间机关食堂向外地游客开放更有意义，更值得点赞。为什么？这就说明荣昌区政府这么干不是这个事儿我只是一个作秀，而是把这件事情往常态化制度化上推，把善意既面向远方的客人，同时也留给了身边的重庆市民。在今年国庆长假期间，除了这个荣昌区政府食堂向游客向重庆市民开放，还有一个事儿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就是荣昌区委书记用视频点名的方式一一核查21个镇街值班人员是不是在岗。这个很有意思啊，它有意思在什么地方啊？首先第一，就是你说这个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是吧，21个街镇的这个值班人员国庆长假期间要放弃休息，坚持值班，坚持在岗。区委书记啊，这当地的这个荣昌区的一把手领导是吧，亲自去检查，而且人家检查他不是说这个跟你走个形式，视频点名是吧，这个东西你做不了假，你在不在岗位值班视频里头看得清清楚楚。这为什么要这么干，为什么要这么硬核的干呢？我觉得目的很简单，就是要这个保证政府的后续的配套服务等等能够满足来到荣昌来到重庆这个旅游观光的游客是吧。我觉得所有的这一切其实已经给我们勾勒出一个服务型政府应该具备的模样，那就是既要守牢底线，也要俯下自己的身段。当然了，这个政府食堂你不管是现在周六对本地市民开放，还是每逢节假日向外地游客开放，它和市场上的那些餐饮场所它有本质的区别。就说到底，政府机关食堂它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去代替市场，

0: 是吧？市场归市场啊，它不是一回事儿。那么政府食堂它开放，它的价值在于补位，而不是去抢位啊，不是说我也和这个市场上搞经营的那些从事餐饮的这个大馆子、小馆子去进行竞争，就是在游客最需要的时候，提供一种不欺客、不涨价的公共选择。我觉得这种选择的这个存在，它的本身就非常的有意义。这个可以选择的存在本身，它就是一种无声的宣言。就是你看，一座城市的待客之道，从来不是取决于景区门票的价格，而是取决于你在这座城市穿行于街角巷尾的时候，你能不能够感受到那些最具体、最微小的善意。当然了，在长假期间，一个区政府的食堂对游客开放，它对很多游客来说，也许只是一顿饭，一顿饭呢，改变不了一座城市的命运，但是它可以改变一个游客、一个人对一座城市的印象。当游客坐在干净整洁的机关食堂，端起那碗米饭，他吃下去的真的不只是一顿午餐或者是晚餐，他记住了是我被重视、我被善待的感觉。我觉得这种感觉恰恰是一个城市最高效的服务方式和治理方式。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各位收听，明天再见。
1: 时刻发生的新闻事件，直达问题本质的精准剖析，以一种锋锐的态度，汇集本土精英的智慧观点。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0: 调解，双方最终达成一致，公司自愿放弃剩余。
1: 继续关注新闻。根据国家统一政策规定，最近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省医疗保障局、省税务局联合发布2026年度社保缴费工资基数上下限标准。省四部门通知明确，2026年1月1号至12月31号，全省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工资基数上限标准

0: 26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梁晨。接下来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一路有的聊。
1: 来了来了，
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3: 我
2: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
4: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车有点多呀。
8: 路有点窄。
4: 心里有点急。
8: 感觉有点无聊。
9: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8: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9: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8: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9: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8: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0: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1: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0: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0: 一年呀，有多个购物节，对吧？除此之外呢，各商家还在不断的创造新的一些购物的窗口，那让我们觉得说好像买买买买买，我们就可以有很多变化啊。你比如说这个小家电，我们好像就一下子变成厨神了，然后买这个瑜伽垫好像就变成这个瑜伽大师了。想问问大家啊，你买的那些东西真的有用吗？
11: 好多东西都放的都已经落了灰了，而且是厚厚的一层，我都不知道是该清理掉它还是该处理掉它。
10: 哎，确实是，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现象，就是瑜伽垫早就已经卷在角落里了，心心念念的咖啡机呢，买来还是落了灰。
11: 这就是那以为有用，实则呢就是落灰占地儿。最近啊，专门出了一种新的词语概括这种现象，
10: 叫什么呀？
11: 幻想税。
10: 幻想税是交税的那个税吗？
11: 没错啊。什么意思啊？说真正吸引大家购买的可能不是商品本身的功能，广告宣传片、博主种草帖里面营造的那种氛围状态，那才是真正的让人向往的。
10: 哎，简而言之啊，就是幻想税就是为了氛围感和心中 幻想状态而买单的一些新的消费陷阱。
11: 你别不相信，你自己好好的设身处地想一想，你是不是就经常中了那个给自己设在的幻想税的招数里。
10: 哎，就比如说这个 vlog 博主手里的运动相机，轻便快捷，随手一拍，那就是高质量记录美好生活呀。
11: 哎呀，我也得入手一个，立志成为百万博主。哎呀，在这之后呢，就我的生活怎么能这么无趣，又是被幻想买单的一天。
10: 到了自己手里，本来立志成为百万博主，而现实却是什么呢？我的生活好像没啥可拍的呀，就那么几个地方，地铁、单位门口、家，以及被拍成了鱼眼畸变的自己。
11: 面对现实和理想的落差，有人说这是高端的造梦营销，把过度美好和令人神往的特质都赋予给了商品，吸引人专门消费呢。
10: 你别说，还真是这样，高端的营销就是造梦啊。当大家为幻想买单之后，却发现好像没啥大用啊，也就只能用一句拥有是最好的趣味方式啊，一笑而过算了。
11: 对，起码我曾经拥有过。但也有网友表示说，自己想的呀没那么复杂，就是看到别人有，自己也想买来试试看。不过呢，也有人出于真心喜欢和需要，有的商品这买了之后才发现，哦，真香。
10: 你看网友就说了，那不对呀， Switch 里有我最想玩的游戏，我纯是为了游戏喜欢呀。
11: 哎呀，还不对呀，可是他们说苹果耳机戴上就跟聋了一样，但我是真想要啊。
10: 交幻想税就真的有错吗？
11: 有人说这是自己勇敢踏出的第一步。
10: 哎，
11: 尽管没有发挥出某件物品的最大价值，但保持追逐探寻自己向往的生活也是交幻想税的隐形利好。
10: 是的，关于这个幻想税啊，很多朋友都是有话可说的啊。有网友就说了，他说我觉得这并不是幻想税，这只不过是自己勇敢踏出追逐的第一步，因为买的东西呢是自己勇敢拼搏努力得到的东西，尽管没有发挥出他们最大的用处，但这是追寻自己想要生活的第一步，这也很勇敢，不是吗？
11: 是是是，你说的都对。迄今为止啊，运动型相机还没让我成为百万博主，但是我的日常倒是用一种新的方式被记录了下来。
10: 以前是只能看别人的 vlog， 现在看看自己的手持小设备拍出来的无剧本作品，倒也觉得奇妙有趣。
11: 幻想税说不定是理想的坑位费呢。
10: 所以啊，你有没有交过幻想税呢？拥有是否让你去魅了呢？有没有什么商品让你买的时候心里打鼓，买后却觉得哎呦还真香啊，还会为那些应该有用的东西买过单吗？
11: 来吧朋友们，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 GIN 他说了，幻想税就是知行不合一的典型案例。
10: 哦，就是知行不合一。
11: 我知道它没啥用，但是我还得买。
10: 不是这样的，我知道它有什么用处，但是我做不到。就比如说、
11: 哎、对
10: 我买了一个小家电，我知道它可以做出什么样的早餐来，但是我没空用啊，我没时间用啊，我来不及了呀，于是它就变成了闲置。
11: 来，再来看小星星，他是真的用心在给我们写了一些啊。
10: 啊，咋说？
11: 他说我要提名一些可能是幻想税的东西
10: 啊，比如说
11: 一号产品空气炸锅，
10: 我首当其冲啊，
11: 真香啊，烤点冷冻的炸鸡之类的啊，租房党的烤箱平替。
10: 嗯，那买的时候老香了，你看那小广告打的，你看那些博主试的，人家一口空气炸锅那做出来能给你做个满汉全席。
11: 来，
10: 可到了你这儿呢，咱就问问吃过几顿空气炸锅给你奉献出来的美味晚餐呀。
11: 来，二号产品奶泡奶茶机。
10: 奶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没错，
3: 刚刚说到那位，他觉得很香的产品，继续来推荐给大家。
2: 这很香吗？
3: 我用的商品啊，
2: 对，
3: 第三件，
2: 你觉得？
3: 第三件，超声波美容仪。
2: 这名听起来好像挺厉害的呀。
3: 哎呦。这个他说不是真香，他是去魅
2: 啊。怎么说呀？
3: 他说当我第一次按照推荐的方式先精华水之后再用这个仪器，我就嫌麻烦，我再也不想用第二次了。
2: 那关键是效果好不好呀，
3: 说出来好不好用。
2: 你想啊，
3: 但是像这种对我来说也确实是去魅，因为我觉得它流程太多太繁琐了，真的太麻烦了，而且它两分钟之内解决不了我的目的。
2: 你了。
3: 但是如果说是比较勤快的比较精致的，每天早晨每天晚上能拿出来30分钟好好护个肤的，这个产品我觉得还是合适的。
2: 你少说这种话，咱又不是没发生过。
3: 那倒也是、
2: 啊、前一段时间跳跳糖说，哎，张小白，我想买个大排灯，你看那广告做的哈，那一照那灯那脸，嘿，怎么样？我说，哎，你等会儿，我家里有一个大排灯闲置着呢，我先给你拿过来，你用用，你觉得好用你再买，啊，为了他这个过度消费嘛，然后我就好心给他拎过来了。
3: 你真善良。
2: 我给了你大概有半个月吧，
3: 嗯，
2: 然后告诉我说，哎，张小白，我还没咋用过呢，
3: 我还没用过呢，
2: 啊，对，
3: 嗯，然后我当天晚上回去就用了。
2: 然后呢就睡着了，
3: 然后用了以后就睡着了。
2: 对，
3: 就是他得等待，你知道面膜是一个道理吗？他敷在你脸上以后得等待，得让他停滞一段时间，但这段时间闭着眼睛很容易睡着啊。
2: 那要是一个光扫过来你的脸就变了，那是嘛呀，激光啊，可

0: 加油。
1: 然后呢？
0: 结果自从拿回去之后，再没拆过包，一直都在相机包里。然后直到时隔两年之后啊，我有一天给我爸打电话，我爸说：“哎，你那单反相机用的怎么样啊？”我说：“爸爸，我没拆过包。”我说：“下次回去的时候，我给你带回去，还是由你来承担这个重任，成为百万博主吧。啊”
1: 最后爸爸成了。闺女就是那个给点赞的是吧，
0: 闺女就是那个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
1: 啊。再来看他说第三个啊，就是 iPad， 本来是想用作绘画的，结果沦为了工作用具。
0: 哎呀，我特别能够理解你。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在生活当中有一些交幻想税的时刻，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你日常交幻想税的那些产品，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留言互动咯。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市科协举办智企未来人工智能发展历程科普展。中国天眼发现首例原生演化脉冲星三体系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报告揭示女童教育面临的挑战。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九月到十二月期间，市科协举办智企未来人工智能发展历程科普展。最近一段时间，不少市民走进市科技馆参观这次展览，直观感受人工智能的科技魅力。记者刘成、张学鹏报道。
1: 展览分为序厅、时光长廊、核心体验区、尾厅四个板块，其中时光长廊主要选取人工智能发展史上多个重要节点，配套图文介绍和实物模型，立体还原关键历史时刻。尾厅展现人工智能在现代医疗、教育、交通、工业、航天等领域的应用。小朋友翟景安
2: 在这里，我看到了机器人和机器狗的表演，我还知道了人工智能是怎么发展的。我以后还想多多参加这种活动，收获更多的快乐。
1: 小朋友李柱良，
3: 这种展览是我看到的第四次，我对机器人特别感兴趣，以后要多多学。

这张饿狼传说的专辑大量融入了摇滚 R&B 的编曲的逻辑，脱离了传统港式情歌的框架，节奏张力十足，在当时的香港乐坛这样的风格的作品并不多见，也充分展现出了张学友除了慢板情歌之外强大的声音爆发力和驾驭不同曲风的能力。90年代的宝丽金其实也捧红了一批特质鲜明的女歌手，比如我们下面要听到的王心平就是其中之一。1993年的《别问我是谁》是她迅速打开知名度的代表作，她的声音清冷又带着脆弱感，把一段不敢公开、渴望被接纳的爱恋唱得百转千回。我们来听这首歌。

广告过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一小潮。我们听完了毛阿敏篱笆墙的影子，说到毛阿敏就绕不开1990年热播的电视剧，很多人当年都追过，叫渴望啊，这一部电视剧的同名的主题歌曲，当年这部剧集创造了现象级的收视，那么这首主题歌曲也随之传遍了大街小巷。毛阿敏的演唱把对生活的宽容，人世间的隐忍与善良全部融进了声音里，他非常的擅长用气声来铺垫情绪，不刻意的拔高却有直击人心的共情的力量。

听完了这首港乐经典，我们先接下来要听到的来自于陈淑桦的《夕阳伴我归》。陈淑桦也是都市女性觉醒的那一批代表的歌手，这一首1982年的《夕阳伴我归》的专辑，当时就展现出了她不俗的演唱的功底。这是一张带着浓厚校园民谣底色的唱片，同名的歌曲编曲简约质朴，年轻时期的陈淑桦嗓音清亮干净，没有后期成熟的沧桑感，用松弛淡然的演唱勾勒出了落日长路踏向归途的画面，满是朴素又温柔的人间烟火。

这首陈淑桦的《夕阳伴我归》也是淑桦姐在她早期非常值得回味的一首作品。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一首充满生命力的流行作品。1997年，福克包揽了词曲的创作，由陈明带来的《快乐老家》横空出世。这首歌曲巧妙地融合了民族节奏和现代的流行编曲，而陈明通透明亮的声线赋予了歌曲很强的感染力。而歌里的老家不是地理意义上的故乡，更是每一个人内心向往的精神的归宿。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这句歌词也成为了那个年代刻进很多人脑海当中的旋律。就让这首明快的歌结束今天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一小潮，我们明天节目再见，拜拜。

0: 达成一致，公司自愿放弃剩余尾款诉求，曹支付1500元中介服务费。
1: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中央政法委在京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根据见义勇为典型事迹突出程度、网络关注度、各地依法确认和申报意见进行综合评审评议，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有13位因见义勇为不幸牺牲。见义勇为勇士榜发布活动由中央政法委主办，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承办。2022年9月以来，已发布15次见义勇为勇士季度榜，共有886位见义勇为勇士获得通报表扬和奖励。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出租汽车无障碍运营服务规范》国家标准。指导相关企业面向残疾人、老年人及其他有无障碍出行需求的群体，持续提升出租汽车运营服务质量。此次发布的《出租汽车无障碍运营服务规范》国家标准，将进一步完善无障碍出行服务标准体系，为保障残疾人、老年人等群体平等出行权，持续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提供支撑。国庆假期结束，出行高峰随之回落，机票价格出现跳水，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机。数据监测显示，今天至31号，国内机票的平均支付价格比11假期低了超过30%。具体到航线，从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已经跌入200-300元区间。北京飞往兰州最低仅需200元，上海飞往丽江同样低至200元，北京飞往乌鲁木齐最低300元，广州飞往成都最低309元。即便再加上基建燃油费，这样的价格依然具有性价比。再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敲定了把食品饮料的消费税税率从8%下调至1%的相关法案，并计划当天提交给国会。同时，日本在野党和民众进一步质疑减税措施的效果和资金来源问题。日本民众在相关报道下留言称，在裁员尚未确定的情况下，内阁就敲定法案，执政党的盘算是将这项政策作为选举筹码，借机拉拢特定支持群体，谋取政治利益。英镑纸币将迎来自然主题的全新设计。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最近公布了将出现在英镑纸币上的4种动物图案。报道称，大西洋海鹰、苍鸮、黄尾雄蜂和欧洲刺猬将在未来几年出现在重新设计的英镑钞票上。不过目前还没有确定哪种动物会印在具体哪一面额的钞票上。这些野生动物将取代英镑纸币上的历史知名人物。现行英镑纸币中，5英镑印有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的肖像，10英镑印有作家简·奥斯汀的肖像，20英镑印有英国画家特纳肖像，50英镑则印有数学家艾伦·图灵肖像。再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5度到26度，明天全市晴到多云，14度到26度。后天全市多云，14度到25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晴到多云，14度到26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梁晨。接下来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空中门诊。
2: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3: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2: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2: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3: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2: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3: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2: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3: 妈，你退休了就

0: 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0: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1: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大脑被誉为人体的中央处理器，虽然只占体重的2%，却消耗着全身大约20%的氧气和能量。不少人早晨起床之后烦躁易怒，头脑昏沉，会习惯性的认为没睡好。但是在医生看来，频繁的晨起烦躁可能是大脑在提醒你供血有点跟不上了。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脑供血不足的具体表现，并支招日常如何养护脑血管。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3: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4: 不少于300克，切不要超过15克。儿童、青少年，还有像孕妇劝酒不要酗酒啊，也装修，或者说有人有这个借酒消愁这样的不良习惯。当然，我们更加是要杜绝酒后驾驶啊。个人身心健康的关键，也是文明生活的一个重要体现。所以，远离啊烟酒陋习，这样才能够远离疾病的隐患。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啊。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疾控中心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科的主管医师何佳佳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聊一聊如何在生活当中来做好自我的健康管理。那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啊，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大脑被誉为人体的中央处理器，虽然只占体重的2%，却消耗着全身大约20%的氧气和能量。不少人早晨起床之后烦躁易怒，头脑昏沉，会习惯性的认为没睡好。但是在医生看来，频繁的晨起烦躁可能是大脑在提醒你供血有点跟不上了。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脑供血不足的具体表现，并支招日常如何养护脑血管。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5: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2: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那么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疾控中心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科主管医师何佳佳。何医生你好。
4: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2: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和各位聊一聊有关于健康生活方式的一些核心内容哈。在半点之前呢，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啊其中的这个三点啊，合理膳食，我们要优化饮食结构，践行三减。另外呢，就是要科学运动啊，坚持适度的锻炼来筑牢健康骨骼。包括还提到了要控烟限酒，摒弃一些生活陋习，守护我们的身心健康。那么接下来呢，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心理平衡的这个话题了。随着社会压力在不断的增大，如今心理健康问题是愈发受到关注。那么请问一下何医生哈、我们该如何来调节自己的情绪啊，维持平稳健康的心理状态呢？
4: 现如今呀，工作压力、生活琐事以及家庭与人际关系等多种因素，让不少人时常陷入焦虑、烦躁、压抑以及

一个精神内耗当中。短期的情绪不佳会影响我们的睡眠以及食欲，而长期的心理失衡呢，则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内分泌紊乱以及免疫力下降，甚至引发抑郁、焦虑等心理疾病。有个著名的心理专家就是总结出11条保持我们心理健康的一个方法。在你苦恼的时候，要找你信任的、谈得来的，将心中的苦闷及时倾吐出来，以免积压成疾。第二呢，是在你遇到较大的一个刺激，或者是遇到挫折失败而陷入自我烦闷的时候，可以暂时离开你所面临的境界，转移一下注意力。暂时的回避呢，可以帮助我们恢复心理上的一个平静。当你在情感发生激烈动荡的时候，可以将情感转移到其他的活动当中去，忘我的去做一件你喜欢的事儿，比如说写字、打球、唱歌等等，从而将你心中的苦闷、烦恼以及愤怒、焦虑等负面情感转移或者是替换掉。第四呢，对外对人要懂得谦让，自我表现要适度，有时候要学会当一个配角和后台工作人员。第五呢，是要多替别人着想，多做一些好事，可以使你的心安理得、心满意足。第六呢，是做一件事情要有始有终。当你面临很多困难的时候，可以从容易解决的问题入手，逐个解决，以便信心十足地完成自己的任务。第七呢，在对于性格急躁的人呢，不要做力不从心的一个事情，并避免超乎常态的一个行为，压力过大。第八，是对别人要宽宏大量，不要求别人一定要按照你的想法去办事，原谅别人的一个过错，给别人以改错的机会。第九，是要保持人际关系的一个和谐。第十呢，是自己要多动手，要破除一个心理依赖，

0: 大家可以从今天晚上就开始尝试一下哈，规律作息习惯来修复我们的身心活力，拥有一个优质的睡眠真的非常重要哈。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到的这一点啊，也是啊这几年大家会比较关注的，就是有这个体重管理啊。那么到底什么是健康的体重啊？我们又该如何做好科学的体重管理呢？
1: 健康体重呢是客观评价人体营养和健康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体重过高或者是过低都会对我们健康造成一些不利的影响。超重和肥胖是糖尿病、高血压等心脑血管疾病以及部分癌症等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儿童期肥胖呢也会影响到儿童的运动能力和骨骼发育，对儿童的行为、认知以及智力也会产生不良的影响。消瘦则是与生长迟缓、免疫功能下降、内分泌失调以及骨量下降等相关，同样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而科学的体重管理呢，要做到三知一管。一知是知晓我们的健康体重标准，我们日常知道的 BMI 就是体质指数，是我们常用的一个评价指标。计算方式呢是我们的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其中单位体重的单位是千克，然后身高的平方是米。对于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 BMI 的一个评价标准是小于18.5是一个体重过轻，在18.5到24之间是我们的一个健康体重，大于等于24，但是小于28是超重一个状态，大于等于28则是一个肥胖的状态。另外一个评价指标就是腹型肥胖，对于男性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或者是女性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就是一个中心性肥胖的一个标准。第二支呢是知晓我们自身一个体重变化，自我监测是体重管理的维持的一个重要手段，建议我们家庭日常都要配备一秤、一尺、一日历，就是体重秤、腰围尺以及我们一个健康管理日历，定期监测体重、腰围，跟踪腰围体重的一个变化，记录每天的饮食和身体活动，及时发现异常并做出调整。第三支呢是知晓我们那个体重管理方法，都知道吃动平衡是管理和维持健康体重的一个关键，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保持积极的心态和优质的睡眠，可以帮助我们管理我们的体重。第四呢，一管是指科学管理我们的体重，对于超重和肥胖患者来说，减重的主要目标是降低脂肪组织的一个重量，在制定减重目标的时候要量力而行，速度也不宜过快，一般来说可以按照每周体重减少不超过0.5公斤，就是1斤的速度，在3到6个月内减少体重的5%到10%之间，或者啊，在专业的人员的指导下设立一个合理的目标，科学管理我们的体重，保持规律的作息，避免极端节食或者是过量运动伤害我们的身体。
0: 是的啊，这个体重管理的本质啊，就是健康管理，而并非是审美管理啊。所以要坚持科学自律，吃动平衡，就能够长期维持健康的体态来减低啊这个慢病的风险。其实啊，健康无小事，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呢，贵在日积月累的一份坚持啊，规律的饮食，适度的运动，积极的情绪调节，还有充足的睡眠，包括我们主动的远离烟酒啊，这都是守护身心健康最好的方式。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节目介绍到的内容啊，就说到这里了。最后也是再一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科主管医师何佳佳何医生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何医生，谢谢您。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啦。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

0: 空中讲堂。
1: 大脑被誉为人体的中央处理器，虽然只占体重的2%，却消耗着全身大约20%的氧气和能量。不少人早晨起床之后烦躁易怒，头脑昏沉，会习惯性的认为是晚上没睡好。但是在医生看来，频繁的晨起烦躁可能是大脑在提醒你供血有点跟不上了。今天节目当中啊，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脑供血不足的具体表现，并支招日常该如何养护脑血管。有一种起床气提示脑供血不足，大脑是个耗能大户，一旦供血跟不上，最先暴露的时间段就是清晨起床之后。那为什么偏偏是早晨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乔珊珊表示，睡眠时人体交感神经休息，副交感神经上岗，心率血压下降，全脑血流灌注减少10%到20%，再加上整夜未进水，血液相对浓缩，粘稠度升高，血流速度啊本就是处于全天的慢车道，而起床之后体位突然改变，供血不足的症状就容易凸显。严格意义上来说，慢性脑供血不足并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组症状的俗称，它指的是因脑动脉循环障碍所引起的头痛、头晕、恶心等不适感反复出现，但 CT 等影像学诊断未发现有提示血管性或是其他脑器质病变的证据。总的来说，脑供血不足常有以下的几种表现。第一是暴躁易怒，这是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乔珊珊提醒，起床之后莫名烦躁想发火，未必是没睡好或是脾气差，还需要警惕大脑供血不足。从神经机制上来看，人在刚睡醒的时候，负责情绪的杏仁核供血迅速恢复，率先开机，而管控理智的前额叶皮层血流回升滞后，导致情绪刹车失灵，烦躁、低落、敏感就随之而来了。一般起床之后30分钟是尤为明显。二，头晕头痛。当脑部血流灌注减少，人可能会感到头部沉重、眩晕或是隐隐作痛，这些症状往往因为体位改变、劳累或是情绪波动而加重。三，睡眠质量差。有的人还可能会出现睡眠质量变差的情况，比如容易失眠或是惊醒，夜梦增多。还有些人可能会感觉到整天困倦嗜睡，昏昏沉沉，哈欠连连。四，肢体发麻，一般可表现为单侧胳膊或是手部发麻，同时还可能会伴有肢体无力、走路时突然踉跄、拿东西不稳等情况，60岁以上人群是更为多见的。那么脑供血不足是脑缺血吗？其实老百姓常说的这种脑供血不足不同于脑缺血。浙江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胡韶山表示，病理性的脑部缺血可造成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缺血性脑卒中也就是脑梗，常源于颈动脉斑块、心脏来源的栓子堵塞如房颤、血压异常等。这种缺血啊，不仅是指血流量减少，更强调这种减少已导致脑组织缺氧、代谢障碍或是细胞损伤。发表在我国中风与神经疾病杂志上的一篇综述文章就指出，长期慢性脑供血不足是缺血性脑卒中、血管性痴呆等多种疾病发生发展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正因如此，它值得被认真对待。那么做好以下四件事儿，可以照顾好你的脑血管。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急诊危重症中心主治医师吴霞表示，伤宫之胃病，日常守护心脑供血防线可以采取以下几点措施，其重点是在于保护血管弹性，维持健康的血压粘稠度和夜间供氧。第一是别让血压长期超标，要想保护血管弹性，别让它像老化的胶皮管一样又硬又脆。重点措施之一便是控好血压水平，每日盐摄入量要低于5克，控制体重，规律作息， 睡眠不好容易出现夜间血压升高，保持积极的心态，戒烟戒酒，因为吸烟和过量饮酒都是导致血管硬化的重要原因。第二是管理好血脂水平，减少摄入高脂高糖食物，多吃蔬果，有助于控制体重和血脂水平，防止血液像稠粥一样流不动。同时要保证每天饮水不少于1500毫升，补水应是少量多次，避免一次性摄入大量水分超过500毫升，这样会造成心肾负担过重。第三，规律运动，定期进行适当的体育活动，有助于提高心脏功能，促进血液循环，如快步走、游泳或骑自行车等。此外，长期压力过大会增加心脏病发病风险，平时可以采取听音乐、冥想等方式来适当的放松和休息。最后就是要积极的改善夜间打鼾、睡眠障碍、打鼾、睡眠呼吸暂停、慢性失眠等可使脑供血不足常态化。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李敏提醒，一旦出现鼾声不规则，突然中断，隔几秒又爆发出一声巨响，还有夜间憋醒、白天极度困倦，应当及时要到医院去做多导睡眠监测，建议在医生的指导下积极治疗睡眠呼吸暂停并科学减重。容易打鼾的人可以尝试侧卧睡眠，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
3: 好，13点，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执行，与哈桑发动袭击的日期和时间相同。报道提到，枪决尼达尔·哈桑将是自1961年以来美国军方

0: 方首次执行死刑，也是自二战以来美国军方首次使用枪决方式执行死刑。五角大楼称将直播死刑犯枪决过程的相关报道，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争议。有网友表示支持，但也有不少网友表达不同意见。有人说这是病态国家才会做的事，死亡绝不应该成为一种娱乐方式。2009年11月，当时的美国陆军心理医生尼达尔·哈桑在胡德堡军事基地持枪扫射，造成13人死亡，超过30人受伤。2013年8月，尼达尔·哈桑被判死刑。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八号宣布，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当天停止运作，包括总领事在内的20名英国外交官将结束任期并离开。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同一天表示，英国不认为以色列政府有合法权利关闭英国领事馆，领事馆将更名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继续运作。此次争端是近年来以英关系持续紧张的集中体现。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英国政府逐步加强对以色列的外交施压，包括对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相关人员和实体实施制裁，以及限制部分对以武器出口。再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5度到26度。明天全市晴到多云，14度到26度。后天全市多云，14度到25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晴到多云，14度到26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梁晨。接下来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欢乐群英会。
1: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2: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1: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2: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1: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2: 按住了，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3: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她。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表弟是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
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8: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7: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9: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你这别再买的吧。
10: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9: 哦，
10: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9: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11: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

0: 换名，我的名字
1: 逗你呢。
2: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粟米三餐可饱，醋意几丈能温。吃穿以外是闲人，何必劳心惹恨？清白传家堪敬，慈祥到处人亲。财多未必养儿孙，乱世多为祸本。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大伙儿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在昨天的节目里，咱们的系列专题《曲艺里的三国》为您播出了一段灞桥挑袍，说的是关二爷关羽关云长辞别了曹操，去河北寻找自己的兄长刘备。到后来赤壁鏖兵之后，曹操大败，是荒走华容道。这个时候呢，关羽又放了曹操一马。那今儿咱们来听的，这就是一段京韵大鼓《华容道》，演唱者是骆玉笙先生。小楼陪您，咱们共同来欣赏。

前去长草。八个路的兵将全派到那关公的帐下。

三公闻听火浪上冒，军师说话太轻薄，曾记得我们弟兄陶元。

酒也曾把花熊斩，有那三战吕布在虎牢。但颜良，朱文丑，我的刀法玄妙，保着二皇。

好，当军令交，此一去我若是把曹操拿到，问军师你有何物把某交。孔明说，当真一去曹操拿到，我军中的这颗印

难逃，我命你把守在花荣道，立着高还把那火焰烧。关公闻听哈哈笑，尊是黑白二员将，想当主帅八金陈，陈新甲甲雷涛，涛九虎虎同敬范光豪，豪带了昆吾剑，就剑在龙条招，这么一口冷眼的巨刀青龙，龙吞口狂欢七珠公一宝，宝刀上的挂金环，当啷啷啷一声响，神鬼怕瞧，瞧面貌如中招，卧蚕眉颧骨高，丹凤眼如灯照，五柳髯在胸前飘。

阿伯马将要跑，转过城去，大将张辽尊丞相，咱们今天要逃出华容道，除非是上前去那与他求高饶。您别瞧关公能征惯战道。

好，他的恩怨二字见识高，他的有恩他必报，若待他有仇时定斩不饶。曹孟德。

先问听候你可好，后问皇叔驾安老。只见因赤壁鏖兵失了逃了，我这83员人马被火烧，后面的周瑜看看到，望听候念旧交，开一。

小，你本是朝中大尖角，上欺天子下压群僚，你不该逼我大哥无出路，细心也走翻成拜当阳桥，只个假口套，终日拿你拿不到，今天不杀谋得气怎消，曹操说真要杀么听。

大小燕，官封亭侯爵位高。想当初我待你哪样不好，谁叫你言不言语不语，把这儿家黄扫到了灞桥，我的相府得此信，咱们李氏践行把你瞧，敬你三杯践行酒，赐你一件大红袍。当年待你如山中，哎呀。

0: 你们排宴举足是要买人心意，官风听候叫我香草，我也曾夸海口，不立功劳不辞草，展颜良朱文丑，有书信朝下飘，招条书信开开看，才知道大哥在河北住安牢，俺家兄长有下落，你想想啊，我有什么真心保你曹，回营来头次曹二次曹三次曹，你为何不见面，我无奈抱着黄嫂到了灞桥，是指望践行是好意，不料想哪家当真你暗藏刀。曹操说咱们践行的话一概全都别表，难道说你把那过五关的事情你全都忘了呀？关公闻听头低下，府内辗转好几遭，文凭陆隐虞侯宋三，怎么人人都说他戴某家的青珠宝，爸爸爸拖出性命不要了，不让曹操表功劳，将刀一摆传下令，摆下长蛇阵一条，当了马上留神看丞相，那关
1: 仁俊对于人就是连哺乳动物都听得懂。
2: 哦，懂。
1: 你大概听不懂。
2: 我听不懂，
1: 这就对了。嗯，
2: 对了，
1: 哎，我们的哺乳式这就是特点。
2: 哦，
1: 我们就是立体交叉，朦胧异象，似情非情，似像不像，摇摇晃晃，迷迷糊糊，稀了糊涂，叽了咣当。这，
2: 好嘛，他遮下去了。那你那个哺乳式都能表现什么呀？
1: 表现自我。
2: 哦，
1: 为我歌唱。
2: 哦。
1: 我就是伊丽莎白，我就是理查士王，我就是菲亚特，我就是达特桑，我就是美加净，我就是珍珠霜，
2: 乱七八糟全都有。这倒好，那你这个哺乳诗都描写什么呀？
1: 我能描写狐狸的芳香，坟墓的歌唱，牛奶的意境，巧克力的彷徨，白色的彩虹，粉色的死亡。
2: 你瞧，听着都瘆得慌。
1: 这就对了。
2: 又对了。
1: 这叫做以奇制胜啊。
2: 是啊。
1: 这不是前几天我为了我们诗的表现力我还哺乳了一首。
2: 你怎么哺乳的呀？
1: 你想欣赏一下吗？
2: 想听一听。
1: 给你朗诵一下。
2: 那好。
1: 啊，童年青春宇宙第三类接触 UFO 幻想现实代沟符号结构菜籽油
2: 单百夫哥谁不挨谁。
1: 哎，这叫十三不靠。嗯，
2: 打麻将的胡了十仨腰，
1: 这象征着我丰富的生活基础啊。
2: 哦，那你这个哺乳诗的文学价值在什么地方？
1: 我也在琢磨这个问题啊。
2: 是啊，
1: 我们的价值究竟合多少钱一斤呢？
2: 啊，就是怎么论斤呢？
1: 什么价值？
2: 我们说的是啊，从古至今很多伟大的诗人他们创作的不朽篇章都是我们文学宝库中的宝贵财富。
1: 你不要跟我虚张声势。
2: 哎，你这
1: 想跟我谈古论今吗？
2: 你瞧，
1: 你是说李白、李贺、李商隐，你是说杜甫、杜牧、杜乐门？
2: 都，这杜乐门也算呐。
1: 这些封建的老头怎么能跟我们现代诗人相提并论？
2: 他怎么不行呢？
1: 请问，李白看过24英寸的彩电吗？
2: 连幻灯也没看见过。
1: 杜甫会打高尔夫球吗？
2: 这不会。
1: 李商隐听过迪斯科音乐吗？
2: 没有没有。
1: 可以再问一问。
2: 问吧。
1: 秋瑾、胡适、郭沫若田间、荣石、闻一多，
2: 这都是现代诗人，
1: 他们的笔下描写过自杀的奥秘吗？ 描写过寡妇的嚣张吗？描写过细胞的恋爱吗？描写过小孩的尿炕吗？
2: 嘿，你怎么什么都写呀？
1: 什么都写，这就是今天我们对于这个社会存在的价值。
2: 可是你的价值没人理解。
1: 我也为这个事儿遗憾。
2: 是啊，
1: 没人能听懂。
2: 嗯，
1: 知音甚少，何者盖寡？
2: 哦，
1: 能与相平，令人寒齿。
2: 呵，
1: 万恶的宇宙，我离开你了。
2: 离开吧。
1: 我去了。
2: 去吧。
1: 我走了。
2: 快走吧。
1: 你怎么老轰我呀你？
2: 我看你有病，我让你赶紧回家。
1: 我没病，我就不回家。
2: 为什么不回家呀？
1: 你了解吗？
2: 我不了解。
1: 我们家已经没人理我了。
2: 哎呦，因为什么不理你啊？嗯，
1: 我妈嫌我闹，我爸爸嫌我吵，我姐姐不让我说话，我哥哥不让我洗脚。哎呀，
2: 怎么连洗脚都不让啊？
1: 我这种事，洗脚的时候我的灵感最多。
2: 哦，一洗脚就来灵感。
1: 只要你把洗脚水搁在这上倒成热水，我把脚放进去，哎呀，我的血液就沸腾，我的心胸就激动，我的感情抑制不住的就要往外涌，我要高声的朗诵。

0: 出一瞧，这胡同有暗娼，你们爷们儿在家呢，你撑着里边进来，一把手拽他，把他拽进去。到屋里瞧，墙上挂个相片，相片是他母亲，过去还细看看，这娘们是谁啊？哎，这娘们看着眼熟啊，白毛女。啊，白毛女，媳妇，还，谁白毛女啊？刚才来电报了，老舅死了。老舅，谁是老舅？咱妈的老兄弟啊，咱妈去不了，你赶紧买车票上德州，上人家去一趟，人到礼全，我都给你准备好了，书包、饭盒、钱都给装好了，你赶紧上德州买票走。嘿，好，我去。马虎提了书包奔车站买票上车了，坐在火车上。一会儿一问，问列车员到德州了吗？没到。请坐。刚坐一会儿走两站还问到德州了吗？没到。待会儿还问到德州，你请坐。到州我告诉你，到了我告诉你啊。哦，坐这儿闲着难受啊，不知道怎么着好，腿痒痒，挠腿，大指甲盖儿挺长，看越挠劲越大。挨着他坐着，旁边这是一老头。老头一瞧，怎么回事啊？有毛病啊？我腿痒痒，腿痒痒挠我腿干嘛？挠你的？啊，不是，我锁不脸，你锁不脸，我棉裤烂了。挠你的？哎，对。刚一低头，瞧见自己鞋带开了。哎，对，系鞋带。系鞋带，往这一坐，哎，不行，我得接小手，我接小手。老大夫，厕所在那头，厕所那头呢？哦，站起就走。老大夫，哎，鞋带，你鞋带跟我鞋带系一块了，解开。哎，刚解开，刚坐这儿，列车员这喊：前方停车站，沧州到了，沧州车站到了。哎，到了，我还到了，拿书包就走。老头，哎，我的帽子，你书包在上面呢。哦，对，拿书包出车站了，一打听，沧州，不是德州，哟，嘿，车已经开了，开走了，好嘛，不是德州，沧州，哎呀，干脆不去了，不管你老舅大舅，谁叫我不去，回家买票回家。买了票又回家，在车站外头转悠，瞧好些摆摊做买卖的，卖杂品的、日用百货什么都有。老远的看那儿发锃光瓦亮的，直放光。这杂品摊嘛，日用百货摆着个镜子，这么大的那个小镜子，老远看挺亮的。马虎就过去了，伸手把这镜子拿起来了，拿起来，生气了。瞪眼看看这摆摊的，心说这小子弄个相片跑这卖了，你得回我瞧见了，让别人拿走这算什么玩意儿？这个你不跟我对呀，不跟我打招呼，你又不告诉我这卖五千，嘿，多少钱这个？4毛，给4毛，别卖了，卖，把镜子搁兜里了。买票上车回家了，刚一进门，媳妇一瞧，哎，回来了，嘿，回来了，告诉你，嘿，没白去。瞧相片，把镜子掏出来了，这我要不把住了，啊，要归着别人弄走，怎么办？瞧，媳妇说，谁什么相片？你瞧，拿起来一瞧，媳妇生气了，刚出了两天又搞一个，哪儿臭娘们儿，这德行，还把相片拿来让我看，成心气我，给婆婆看看，老娘瞧相片，有人来了不要我了，又搞一个瞅瞅。老婆接过来一瞧，这孩子又搞一个，搞还不搞个年轻的，这娘们岁数跟我差不多了。
1: 听完了刚才这段单口相声《马虎人》。

0: 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各位的陪伴守候。明天的同一时间里，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8: 北京时间16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7: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丁卯街道古阳社区联动城管中队推进菜市场周边环境提质换新；我国已建成580支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美国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就凯旋门项目起诉政府。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本时段头条，今天早上，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古阳社区联合辖区城管中队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推动菜市场周边环境旧貌换新颜。来听同学戴梦。

0: 你是我心底的烙印。钟镇涛和张荣舫当年的一对甜蜜的小夫妻，一句一句地唱着简简单单的两段歌词。张荣舫呢，并不是专业的歌手，但是在整首歌当中啊，他和爱人钟镇涛两个人在歌里面吐出的每一个字，都会让你感觉到那种含情脉脉、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也许是为了歌里那一份一生一世的守望相爱，也为了他们在现实当中所期待的那份相知相守吧。果然，再多的技巧都是比不过真情流露的。
1: 山歌的落意，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我们一起听到的是那些让人动心的情歌对唱，这些优美的对唱情歌所流露出来的情绪呢，我觉得会有一种很精致的美感。两个人的对白似乎比一个人的倾诉更加的动人。在情歌当中，无论是情伤的痛还是思念的忧，都会被华丽的音符刻画得非常的美。哪怕是那种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感情，在歌声的渲染当中，情绪也会随之而动，让我们时而欢笑，时而忧伤。就算是在一个人的寂寞当中，一首男女对唱情歌的时出现，也会给你带来一些温暖和慰藉。

0: 刹那的光辉却是永恒。这是张国荣和辛晓琪合作演绎的《深情相拥》。1995年，张国荣出演了电影《夜半歌声》，并且为电影创作了插曲《深情相拥》。配合着电影剧情的需要，张国荣还特别安排了百老汇戏剧式的作曲方式，特别邀请了当时滚石唱片的当家花旦辛晓琪来和他共同演绎这首歌。两个人的歌声，一个明亮，一个醇厚，就这样交织缠绕在一起，让我们听到了那种无限的深情。两年之后的1997年，张国荣的跨越97演唱会，辛晓琪作为助阵嘉宾，和他在现场共同唱了这首歌。哥哥也在现场说，以后辛晓琪开演唱会，他有机会也要去助阵。然而当时谁都没有想到，这是两人最后一次同台合作这首歌曲。
1: 岁月流声，老歌

告诉你所爱的人，相信自己，爱永远不会太迟。要懂得珍惜眼前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来听这首《爱和承诺》。

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动人的对唱情歌，也在我们的歌声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留声节目。希望今天的甜蜜情歌你会喜欢，感谢收听，我是周浩，跟你说一声再见。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头条。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报名工作从今天开始。根据教育部有关规定，考生选择报考点时，应届本科毕业生原则上应选择就读学校所在地报考点，参加单独考试的考生应选择招生单位所在地报考点，其他考生应选择工作所在地或户籍所在地报考点。选择工作所在地报考点的，一般应有该地社保证明，有关具体要求见各报考点公告。今天至12号预报名，10月15号至24号正式报名，每天9点至22点。选择我省报考点的考生，需在10月24号22点前网上支付报名考试费，否则报名无效。请考生及时关注研招网有关公告，考前10天左右，凭网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研招网，自行下载打印准考证。准考证正反两面均不得做任何涂改或书写。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今天获悉，围绕6张网建设部署，地下管网改造工作正在提速。按照计划，15-5时期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重点推进6方面任务，包括夯实燃气管网安全，提升供水管网保障能力，完善排水管网体系，加快污水管网改造，提高供热管网运行效能，同时支持有条件的城市建设地下综合管廊。今年全国所有地级及以上城市、县级市均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老旧燃气管网改造完成率、市政管网管线智能化监测管理率等是重点指标。今天，山西省原平市人民法院对潘当人等41人涉重大责任事故等案一审公开宣判。法院审理查明，潘当人王苏东早年分别设立2座铁矿，2011年资源整合后并入金城矿业，二人仍各自独立运营1、2采区，经营期间二人违规将开采工程层层发包给无资质工队，长期在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下组织生产。2006年至2022年间，累计引发48起伤亡事故，造成54人死亡。部分工队负责人事发后瞒报。

魏州有金吾卫大将军刘询镇守，王茂章夺乡大败，朱有圭、张圭霸撤回了汴梁，三镇联军攻打魏州啊，七天七夜愣是攻不下来。您说这刘询是不是有两下子？其实光刘询能打吗？他再能打也不行。这场战争的输赢啊，一个人决定不了。一个篱笆三根桩，一个好汉三个帮。魏州这儿还有一支特别能打的部队，叫什么呢？叫银枪敢死军。听过《残唐演义》的都知道，有个魏博郡王罗洪信，老头子大战十三太保李存孝，活活给累死了。临终之前呢，儿子罗少威没在眼巴前，他就把老罗家的绝枪都交给杨衮的父亲杨师厚了。他为什么要交给杨师厚呢？主要是为了让杨师厚学会了以后再传给老罗家人，这绝枪不能失传呐。结果呢，杨师厚押着老头子的灵柩回到了魏州，罗少威就急了，说什么要去找这李存孝给爹报仇。杨师厚说，兄弟你可不能去呀，那李存孝有万夫不挡之勇，四相不过之力，老爷子那能耐都不行，你去了那不白送死吗？杨师厚拦着罗少威非要去，老罗家人这脾气呀也是大了点儿，愣把罗少威给气死了。魏博郡王罗洪信死了，他儿子罗少威也死了，魏州无人管理，很快就被大梁国给占据了。老郡王罗洪信也留下一支特种部队呀，就是银枪敢死军。这支部队呀可有意思了，每个人跟每个人呐都有亲戚关系，没有关系的拐弯抹角啊也能攀上关系，都是土生土长的魏州人，一上阵跟亲兄弟似的，互相都有个照顾，齐心协力，别提多能打了。可是魏博郡王罗洪信死了以后，群龙无首啊，朱瘟疫接手啊，管吃管喝还给开粮饷，这群人呢就跟了朱瘟了。可什么事儿都一样，有利就有弊呀。朱瘟是得了一支能打的军队，但是这群人脾气也大呀，不太好管理。后文书啊，他们在魏州就闹了事儿了。银枪敢死军闹不闹事儿，咱先不说。再说这朱温逃到了魏州，刘询这么一问，陛下您怎么从山西跑这儿来了？朱温说，嗨，别提了，李存勖那小子不是带着二十万大军回山西了吗？朕这三万兵哪能打得过他呀？刘询听完了以后直挠脑袋，陛下您说这事儿不太可能吧，前两天微臣还在这儿跟李存勖打仗呢，他怎么跑到山西去了呢？您亲眼看见李存勖了吗？刘询上来呀，先来了几个问号，把朱温给问的二乎了。哈、啊，这个嘛，朕没亲眼看见，可我的大营是真让人给偷袭了。刘询说，陛下，那我就撒出探马去打听一下吧，问问到底怎么回事。探马出去没两天回来了，闹半天呢，山西太原府就两万禁军，偷营劫寨的是五太保李存江啊，他才带了两千人就把朱温给吓得望风而逃。嘿，这一下

0: 增加了他本人的信心。
1: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正人不去。
2: 感恩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9: 去年有一段时间，铁柱媳妇和铁柱正在冷战当中，谁都不愿意认错。有一天，铁柱媳妇听到铁柱和他妹妹视频通话。
10: 哥，你是个男人，要主动向嫂子道歉。
9: 我已经考虑好了，咱们再坚持2天，等过完了双11就和好。老王打麻将到凌晨才回家，为了不吵醒老婆，他先在客厅里脱了衣服，才蹑手蹑脚溜进了卧室。
10: 这个时候恰好老婆醒来，看见老王光溜溜的，真的是非常的生气。他说道，老王你可真是出息了啊，裤子都给我输了啊啊啊。大头和几个老同学聚会，大家聊起了假期高速免不免费的事儿，油价最近是降了还是涨了的事儿。大头忍不住说道，
9: 我觉得吧，那些纠结于停车费、过路费、油价的人还是把车卖了吧，开车已经超出了你们的消费能力了。
10: 听了大头的话，一个同学投来了羡慕的目光。哼，看来你是有钱人呀。
9: 哼，你们看我每天骑电动车，什么时候考虑过电费的事儿？最近阿豪想换个工作岗位，于是请领导去喝酒。
10: 酒过三巡之后，阿豪拿出申请和笔递给了领导。喝得醉醺醺的领导接过了笔，在申请书上重重地签上了2个字：好酒。朋友给大头介绍了个对象，两个人一直都是通过微信联系的。今天第一次见面，一看到女孩，大头没有忍住。
9: 以前都是见你的照片，现在看见你本人，原来你的照片都是 P 过的呀。
10: 哼，现在照片谁不 P 啊？我见到你也不一样啊。
9: 我又没有发过照片给你，你怎么说我也 P 过吗？
10: 我是说你这个长相是被雷 P 过的。亚楠的妈妈总是把户口本放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以方便女儿偷偷拿去领证什么的，但是好长时间过去了，根本就没效果。
9: 今天亚楠出门之前，老妈直接把户口本塞在她包里，殷切地说，
10: 闺女，这户口本你随身带好吧，万一哪天有个瞎了眼的看上你了，就直接领证去吧。
9: 哎呀妈，真的有看上我的，回来再拿也不迟啊。
10: 你可别，我怕你回家拿户口本的功夫，人家就后悔了。
9: 老婆喜欢看偶像剧，这天她看着看着，躺在铁柱怀里睡着了，可是突然被铁柱嫌弃的推醒。
10: 哼，你不爱我？
9: 你胡说什么呢？我怎么就不爱你了呢？
10: 人家偶像剧里的男主就是这样抱着女主睡的。
9: 那你告诉我，哪部偶像剧里的女主像你这样打呼噜、流口水还吧唧嘴呢？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7: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8: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9: 老妈最近更年期到了，动不动就拿大

0: 头和老爸发火。这天，大头向老爸传授自己的经验，怎样来避险。
1: 每次回家的时候，我会先在门口喊一声：“亲爱的老妈，我回来啦！”如果听到“乖儿子回来啦”，那我就进去。
0: 哦，那什么情况下不能进去呢？
1: 如果听到说“你还知道回来呀”，那我扭头就跑。去哪儿都比在家安全。
0: 亚楠因为贪吃，男友跟他分手了。老妈生气地跟他说：“一天到晚就知道吃，就知道吃，现在好了吗？”
1: 亚楠一边哭一边说：“妈，你就别落井下石了，我这心碎的呀，就像被压坏的薯片似的。”
0: 亚楠的体重直线上升，但从来不忌口。一天吃火锅的时候，他突然问老爸：“
1: 为什么去吃火锅的时候有小肥牛、小肥羊，就没有小肥猪呢？”
0: 老爸瞪了他一眼说：“因为小肥猪都围在桌边吃小肥牛和小肥羊的呗。”
1: 天气热了，老婆出门想穿得清凉一点，征求铁柱的意见。
0: 行倒是行，但是肯定不允许穿剧透的那种。
1: 听了铁柱的话，媳妇儿羞涩地说：“路上有别的男人看我，你会吃醋的，对吧？”“
0: 你别扯了，没听说过吗？剧透死全家。”
1: 水果摊前面，老板口若悬河的向王美丽推销：“
0: 大妹子，我跟你讲啊，火龙果有红心的和白心的，白心营养价值。”

0: 想了想，似乎有所感悟。爸，等我长大了，一定不会让我媳妇儿干这么多活，我自己一个人全包了。
1: 阿贵小时候，有一天老爸老妈带着弟弟阿豪去亲戚家，让阿贵一个人看家。临走之前，老妈叮嘱地说，
0: 饲料我准备好了，中午呢倒半桶水搅一搅喂猪，还有别忘了喂鸡，鸡食儿放在窗台上。
1: 行了，阿贵一边写作业一边非常痛快地回答下来，心想，你们不带上我去，哈，你们走了我就看动画片。
0: 等爸妈和阿豪真的走了，阿贵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我中午吃什么呢？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最近大头很烦心，公司待遇低，他上班的时间溜出去开网约车，接的第一单乘客居然就是老板。
11: 虽然大头把车费退给了老板，但是他还是被开除了。
10: 大头又应聘了一家公司，新老板把公司前景规划得一片光明。上班第一天，为了不迟到，给公司留下一个好印象，大头叫了一辆网约车，没想到遇见新公司的老板在兼职。
11: 现在大头犹豫了，这新公司到底能待不能待呀？
10: 刚生闺女那天，铁柱媳妇儿夜里总睡不好，她跟铁柱抱怨道：
12: 哎呀，每天都睡不好，烦死人了。
10: 对，我也一样睡不好。
11: 你还睡不好？那你觉得什么是最好的睡眠呀？
10: 铁柱想了想回答道：婴儿一般。
11: 不，婴儿每睡3小时就醒一次。
10: 那是？
11: 是婴儿爸爸一般的睡眠，怎么都吵不醒。
10: 王美丽在网上学了一个判断是生鸡蛋还是熟鸡蛋的方式，想交给侄子王小胖。
11: 于是呢，她拿了一生一熟2个鸡蛋递给王小胖。哎，你知道哪个是熟的吗？
10: 话刚说完，王小胖举起右手说：这个。
11: 哟，你怎么知道的？为什么呀？
10: 这还热乎的呢。
11: 那天好久不见的表弟来了，大头请客去了一家饭店。可是翻看菜单的时候，他傻眼了，可口的菜贵得吓人，便宜的菜又拿不出手。
10: 于是大头左右为难，翻来覆去看菜单，一直翻了有20分钟。服务员站在那儿不耐烦地说：
11: 先生，能不能快点？
10: 这个时候，大头啪的一下合上了菜单，对身边的表弟说：这家服务员态度不行，走，咱换一家去。
11: 这天，女朋友突然对大头说道：亲爱的，和你谈了1年了，从来没有让你好好的过个节。38节让你陪我逛街，清明节让你陪我回老家扫墓，五一节让你给我弟弟装修房子，国庆节让你跟我回老家掰玉米。
10: 嘿嘿，没事儿，陪你吧，不都应该的吗？
11: 现在我决定要还给你一个节日，让你好好的体验一下过节的快乐。
10: 啥？真的吗？亲爱的，你太好了。对了，那你说咱过什么节呢？
11: 光棍节。
10: 今天早上，铁柱老婆起来洗漱的时候，照了照镜子，幽怨地说：
11: 哎，没有睡好，脸肿了。
10: 铁柱随口回了一句：行了，别人是打肿脸充胖子，你是吃胖了还说肿。
11: 于是铁柱的脸也肿了。
1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开心包邮，
8: 欢乐到付。
9: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8: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1: 高帅的公司在公墓附近，小公司很少有人知道，但是要说公墓的名字，本地人那是无人不知啊。
14: 去年冬天那段时间，他要上早班，5:30必须到公司，因为起晚了半个小时，他饭都没顾得上吃，冲出家门拦了辆出租车。师傅，去公墓要快。
11: 在清晨的雾气中，师傅感觉身上冷嗖嗖的，眼看快迟到了，高帅一把抓住司机的肩膀，
14: 快点，再快点，天快要亮了。
11: 结果司机当场晕倒在了驾驶位上。 一天，老婆对铁柱说，老公你对我真好。
14: 那当然了，你不喜欢的东西我绝对不会做的。
11: 老婆一听特开心。真的吗？比如呢？
14: 比如说做饭呢，洗碗呢，拖地呢。
15: 最近老王早上起床看到枕头上有不少头发，于是想上网查一查怎样治脱发。
11: 老婆看到了说道，你应该先查一下怎么样治打呼噜。
15: 啊，打呼噜和脱发有关系吗？
11: 你不打呼噜吵我，我揪你头发干什么呀？
15: 今天是亚楠30岁的生日，吃饭的时候妈妈深情地望着他说，
11: 你要现在只有5岁该多好呀。
15: 妈妈，是不是我5岁的时候最可爱了呢？
11: 不是，依你现在的智商，如果只有5岁，那绝对是天才儿童。
15: 小学3年级的时候，班主任组织同学们上山野炊，老师安排大家有带锅的，有带菜的，有带油的，有带碗筷的。到阿豪的时候，老师安排他带一点猪肉。
11: 那天下午回到家，看着家里仅剩的一小块五花肉，阿豪想了想，全班几十个同学，这一丁点肉肯定不够吃啊。
15: 于是第二天一大早，阿豪就悄悄地把家里那头200多斤的猪赶到了山上。小时候每当爸爸妈妈要外出，都会请邻居关照一下大头的午饭。
11: 一个周末的中午，已经过了饭点，大头饥饿难耐，他心想，哎，怎么邻居家的二子还没来叫我吃饭呢？
15: 实在受不了，大头就假装到他们家串门。一进门，邻居阿姨就对大头说，
11: 你吃饭了没呀？我让二子叫你吃饭，他回来说你吃过了。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让老百姓得到更多。
1: 本次活动由团市委联合高校统筹保障，凭图文记录城市风采，优秀作品将在青春镇江平台展播，引导青年认识镇江，爱上镇江。今天早上，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古阳社区联合辖区城管中队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推动菜市场周边环境旧貌换新颜。来听通旋戴梦记者周恒的报道。
2: 我们菜场进行整治，麻烦你们店面不要外溢。
3: 整治过程中，工作人员坚持宣传引导为先，逐户向商户讲解市容管理相关规定，督促商户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协助商户清理占道摆放的货物杂物。针对流动摊贩，工作人员引导其前往附近划定的便民疏导点规范经营。针对万古菜市场周边停车难、乱停车问题，联合整治组同步清理违规占用公共泊位的杂物、地桩，有效解决了以往居民买菜进不来、出不去的通行难题。社区还对接环卫部门加密菜市场周边的保洁频次，增设分类垃圾桶，及时清理路面丢弃的菜叶、塑料袋等垃圾，保持环境整洁有序。沿街商户赵文雪：
4: 平常的时候很乱，有人占道经营，门口乱停乱放，车都停不下，过来过不去人，对我们生意有影响。
3: 本次整治前期，社区网格员逐户走访市场周边商户、流动摊贩及周边居民，累计收集意见建议20多条，结合群众诉求，联合多部门制定了疏堵结合分类处置的整治方案，明确了占道经营清理、车辆停放规范、公共区域保洁三大核心任务。古阳社区党委副书记易志荣介绍，本次整治既聚焦解决眼下的环境顽疾，也立足长效管理，避免问题反弹。
5: 下一步，社区将建立日常巡查加群众反馈的动态这个管理机制，安排网格员对菜市场周边开展这个巡查，及时处置违规经营、乱堆乱放问题。同时，在社区的公众号、居民群开通反馈问题通道，第一时间响应居民的这个诉求。社区还计划联合市场管理方，在周边增设这个便民信息栏，公布农产品评价信息、便民服务电话等内容，把这个菜市场周边打造成既整洁有序又便民利民的生活服务阵地。
1: 为提升环卫一线工作人员的自我防护和应急避险能力，最近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张九照走进京口区环卫所，为90多名环卫工人及作业车驾驶员开通交通安全专题培训。记者张亚晨、牛国富报道。本次培训紧扣环卫作业实际，结合一线工作场景开展授课。张九照结合多年交管工作经验，围绕清晨、夜间、雨雾天气等事故高发时段，剖析环卫车辆行驶路面清扫的典型事故案例，以案示法讲解作业现场避险实操技巧。环卫工人贺青松：
6: 需要多注意观察路况的周边的安全情况，然后这个员工呢要注意穿反光的作业服装，包括一些作业车辆都要有一些反光贴。

0: 那么在作业
1: 京口环卫所设备股股长谢天浩，
2: 主要是为了督促我们这个驾驶人员、一线人员强化安全责任意识，这个遵守交通规则，严格履行这个环卫安全作业的这个操作，减少这个风险的发生。
1: 市交管支队京口大队副大队长张九兆，
3: 未来呢，我们会通过和环卫部门的密切合作，密切这个各方面工作上的协调，来定期走进我们环卫工人身边，为他们送来交通安全知识，在他们从事这个行业期间，希望他们平平安安，一切顺利。
1: 最近，任州公安分局宝塔路派出所成功拦截一起网络虚拟产品虚假交易类诈骗，一笔1512元代支付订单被紧急撤销。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4: 前不久，宝塔路派出所接到反诈预警，辖区居民范女士疑似遭遇网络诈骗。民警第一时间致电劝阻核实，范女士却表示对相关情况并不知情。电话里传来其女儿的声音，立即引起民警警觉。宝塔路派出所民警魏显波：
5: 这个小女孩在她母亲不知情的情况下，是不是在和诈骗分子联系啊，或者是什么样的情况啊？我们就赶紧让她母亲把她这个手机拿过来，停止一切的交易。
4: 范女士当即带着女儿涉案手机赶往派出所，二人到所后，民警迅速接过手机检查处置。经民警查询，范女士名下2张信用卡共有9万多元的刷卡额度，骗子真正的目标可能就是这9万多元。
5: 果然在这个支付宝里面发现了一笔1500多块钱的订单，当时这个订单是正在交易的情况下，同时呢，在我们打电话之前几分钟呢，这个范女士的女儿还在询问其母亲的信用卡的信息，当时范女士也是说出去了，所以这个情况还是比较危险的。
4: 经民警了解，范女士的女儿是在某交易平台出售个人游戏账号时被诈骗分子盯上，骗子诱导女孩脱离官方交易平台，通过扫描陌生二维码进行私下交易，
5: 在游戏里面去找到了范女士的女儿，跟她说你在微信上来交易，继而在微信上就给他发了一个二维码，然后范女士的女儿在扫描了这个二维码之后呢，就弹到了这个涉诈的链接里面去，最终呢就在这个链接里面被骗子一步一步引导着去把自己母亲的这个人信息啊以及银行卡信息都泄露了出去。
4: 最终经过民警的及时拦截和全面排查，确认范女士没有发生实际财产损失。
5: 提醒大家，网络交易务必通过正规平台，切勿脱离平台私下交易，不要点击陌生链接，不扫陌生二维码，不向陌生人透露银行卡、信用卡及验证码等信息，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报警。
1: 一起听镇江，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本地新闻。九月以来，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柔道、拳击、霹雳舞项目赛事陆续落幕，我市参赛队伍斩获5金8银9铜。本次省运会柔道赛事竞争激烈，市体育运动学校代表队稳定发挥，获得1金3银8铜，多名运动员跻身全省前列。在青少年部拳击比赛中，市体育运动学校健儿敢打敢拼，获得1金3银1铜，获得一个团体第四名，两个个人第五名。我市霹雳舞代表队稳健发挥，斩获3金2银，项目金牌总数全省第一，创下我市参加省运会霹雳舞项目历史最佳成绩。2026年镇江市少儿棋类比赛最近在市红旗小学举办，本次比赛由市体育局、市教育局主办，全市30支代表队、600多名小棋手参加围棋、象棋、国际象棋、国际跳棋、五子棋5个项目的角逐。比赛现场，小棋手们凝神静气，认真斟酌每一步落子于方寸棋牌间，排兵布阵，斗智斗勇，在激烈的智力较量中磨砺品格，收获成长。2025年丹阳市第4届大运河友好城市门球邀请赛昨天在丹阳市门球活动中心举行，本次比赛由丹阳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丹阳市体育总会主办，为5人制团体。

0: 赛，来自我市和南京、扬州、常州、无锡等大运河沿线城市的18支门球代表队200多人参赛。比赛现场，选手们沉着应战，俯身、瞄准、挥杆，整套动作一气呵成，每一次击球都暗藏巧思，充分展示了各参赛队的精神风貌和竞技水平。下面来听观点。在国庆假期返程高峰，高铁座椅呈 HPV 感染重灾区的话题冲上网络热搜，不少原本轻装出行的乘客看完内容后陷入焦虑，纷纷掏出手机下单一次性座椅套，部分电商店铺相关产品销量突破10万件。有人在高铁上把自己和座椅用一次性套子隔开，有人全程不敢触碰小桌板，还有人连扶手都要反复用消毒湿巾擦拭3遍才敢伸手。这出看似荒诞的假期闹剧远不只是一个段子那么简单。来听编辑赵欢为您梳理各方观点。
1: 网友赶路的小周说，放假前刷到的这条热搜，我连夜下单了3套一次性座椅套，坐5个小时高铁，全程裹着，连喝水都不敢摘手套。网友护士阿美留言，我们日常在门诊接触大量的 HPV 患者，从来没听过

0: 比增长 29.4%。 此外，国庆假期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彦峰表示，
1: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2: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实施方案明确，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4: 单纯腾农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它在市场知识产权级的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最后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又保护消费者的一个作用。
3: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报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报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自治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4: 这些平台，由于这些平台的电商，他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他去销售去，你最少他销售多少，他的产地在哪，他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最后你才能审核通过。
5: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今天启动。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
7: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6: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体制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7: 尽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2: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申请引领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鼓励考核合格的连续讲学，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通知要求做好讲学教师待遇保障工作，各地要统筹不同区域情况，优先保障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教育欠发达地区以及教师阶段性紧缺的地区、学段、学校、学科需求，通过多种途径公布招募信息，吸引符合条件的退休教师积极参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所长江昭辉，
9: 引领教师啊，他要切实发挥对乡村学校青年教师的一个全帮带的作用，我们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关爱、尊重包括支持引领教师的这样一个良好氛围，让他们真正能够在工作中啊能够获得价值感。
5: 国庆假期之后，机票、酒店价格出现明显下调，不少游客抓住时机错峰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10月8日起，全国多条国内外航线机票价格大幅下调。某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10月8日至10月31日，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30%。从北京、上海、广东、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进入200-300元区间。 上午10点在

0: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不少老年旅行团正在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旅客裘玉琴说，他特意避开国庆假期旅游高峰，要去云南旅游。
1: 一个是经济，一个是人流量少，我们老年人时间多，那我们就是避开高峰。
0: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地勤部国内值机值班主任雷宪军介绍，节后客流呈现错峰、分散、长者多的特点。
2: 为老年旅客优先办理值机手续，开放了爱心的安检通道，配备了扶手、助步器、拖鞋凳等辅助的器具。
3: 安徽合肥一家旅行社工作人员蒋龙龙介绍，假期过后，旅游产品价格迎来明显回落。这两天有不少游客前来咨询，假期一票难求的多条经典赏秋线路迎来出游窗口期。
4: 第一个呢，就是延安、榆林、陕北金秋游；第二个呢，就是东北的盘锦红海滩；第三个呢，就是江西婺源、黄岭晒秋游。这几条旅游线路呢，在国庆节的时候是价格很高的，节后价格往下落，体验感会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
5: 在江苏苏州各园林景区里，有不少游客都是特地避开国庆假期错峰来苏州旅游，出游性价比大幅提升。2026年金秋虎丘庙会在苏州持续进行，本月底扬州瘦西湖菊花会将如约启幕。
6: 最主要人比较少，最开心就是这几天了，天气很好。
7: 秋日的江西庐山景区联合民宿推出采茶、品茶、观日出日落等特色体验，让慢旅行更有质感。景区一家民宿的主理人叮当，
8: 客人派去看个日出，那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开着车啊，带着朋友们一起去，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的客人朋友采茶、制茶啊，领略庐山的美，庐山的云雾茶的茶香。
9: 国际金价9号在前期深度回调后出现短线技术性反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0: 本轮贵金属市场调整中，伦敦黄金现货快速下探，9月以来最大回撤超 9%。 受美联储高利率、强美元持续压制，金价短期波动剧烈。10月9日市场迎来修复反弹，伦敦现货黄金回升至4179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沪金同步走高。行情震荡之际，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11: 央行持续增持黄金是中长期战略布局，和短期金价涨跌无关。核心的是优化外储结构，降低美元单一资产依赖，依托黄金无主权信用风险的硬通货属性，保障储备安全，夯实人民币信用。当前金价震荡主要是高利率环境压制所致。
10: 业内专家解读，央行与个人的黄金配置逻辑有着本质区别，普通投资者更适合将黄金作为家庭资产对冲工具，理性稳健配置。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表示，
12: 短期金价由美元利率、市场资金交易主导，央行战略配置无法干预盘面短期波动，但持续增长的官方购金需求已经彻底夯实黄金长期价格底部。
13: 橡胶价格近期持续走高，作为天然橡胶最主要的下游产品之一，轮胎价格出现明显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4: 截至10月9日15点，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价格为每吨20645元，处于9年以来的高位。山东青岛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贸易集散地，一家橡胶期货交割库的负责人傅新祥介绍，今年以来库存周转期已从半年压缩到三个月左右。
15: 往年呢，我们在整个青岛地区的橡胶的总体库容呢，大概在15万吨左右，目前我们在青岛的库容大概是9万吨。
14: 本轮橡胶价格上涨是产业周期、天气溢价和宏观资金面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目前橡胶进口量和国内产出没有明显下降，价格上涨更多是一种预期反应。数据统计，九月以来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70多份涨价函，覆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2%到5%。针对原料成本变化，轮胎行业正聚焦高端配套市场，通过提升产品价值与构筑技术壁垒，对冲原料成本变化的不确定性。
1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9: 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

0: 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1: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2: 放在沙子高。
1: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3: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还可以。
4: 而且还有一个
3: 很厉害的消毒。
1: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5: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产生抑制作用。
1: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5: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圆满收官，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
0: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七部门今天宣布，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交通运输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服务。
6: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77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8: 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政府8号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签证欺诈面临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9: 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
10: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11: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1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1.5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
9: 他表示，微软必须雇佣
12: 或处理任何涉及这些公司新的或待处理的永久劳工认证申请。
9: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佣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 而永久劳工认证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

0: 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九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九所大学涉嫌 J1 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8月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签证申请收取约10.3万美元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但被法院驳回。
1: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8号警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并将于12月达到顶峰，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一般每2至7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9至12个月。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表示，今年10月至12月，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预计会刷新最高纪录。世界气象组织在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中说，厄尔尼诺将持续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顶峰，很可能使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高于常年均值，并且改变降雨格局，加剧不同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
0: 最新预测结果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至2027年2月，这一判断的概率接近100%，也是我们首次给出如此高置信度的确定性结论。
2: 他还表示，这有可能成为自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绍洛解释，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新增热量，只是释放海洋中储存的热量。监测显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已从6月较常年偏高1.6摄氏度升至8月偏高2.5摄氏度，预计10月至12月偏高幅度可能刷新纪录，达到3.7摄氏度左右。本次厄尔尼诺已经对部分地区造成严重冲击，中美洲便是其中之一，干旱已导致当地动物和农作物大量死亡。
3: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8号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9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举行新一轮会谈。
3: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9号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2.6%，低于2025年2.9%的增速。
1: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表示，2026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万亿美元，增幅达12.2%。
3: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8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9个月同比下滑。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赵初南、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十年坚守暖谷巷，银山门社区邻里公益集市解锁基层共治新路径；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我国已建成580支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最近润州区金山街道银山门社区党建联席会暨第十届银礼公益集市活动在镇江博物馆举行。活动以共筑党建朋友圈、绘就邻里同心圆为主题，把共建资源转化为民生实惠，让远亲不如近邻的古训在古巷焕发新时代光彩。记者刘成、薛峰报道。活动中，银山门社区工作人员向长期奉献的平安螺、蔡晴元、巡山护林员、志愿服务团队送上慰问。近年来，社区联合23家党建联建单位，聚焦居民需求，落地平安螺、爱心门铃、古井维护等40多项民生实事，参与党员志愿者超500人次，服务居民3000多人次，形成了党建引领、多元共治、邻里互助的良好格局。银山门社区志愿者徐红：
1: 社区邻里共建单位相聚一起，热情交流，为社区的发展出谋划策，这样的活动很接地气，拉近了大家的距离。我们结合党建的这个内容嘛，进一步的发挥自己党员的作用嘛，为困难的邻里和需要帮助的邻里继续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
0: 党建共建是本次活动的主线，在共建协议签订环节，23家单位分批上台签约，涵盖市级机关、区级部门、高校、国企、医院、商会等，进一步壮大了银山门社区党建朋友圈。银山门社区志愿者徐家志：
2: 希望我们的共建单位把我们的社区发展得更好、更壮大，一些路灯更明亮，道路更平整，让老百姓得到更多的多方面的方方面面的实惠。
0: 银山门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朱小琴：
3: 今天党建共建单位认领了邻里一家亲、古巷明灯等民生项目，共筑党建朋友圈，绘就邻里同心圆，我们一同为建设更有温度、更有活力、更加幸福的银山门社区而共同努力。
0: 室内仪式结束后，室外公益集市和趣味游戏同步展开，各共建单位设立志愿服务摊位，提供政策宣传、健康义诊、便民理发、法律咨询等服务。趣味游戏区设置花式套圈、蒙眼敲锣等互动项目，共建单位与居民同乐，欢声笑语中拉近了邻里距离。继续关注新闻。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公布2026年国庆节假期文化和旅游市场情况。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八点

0: 你凉干什么？节能灯泡，你记住，15瓦的已经很亮了，啊？
1: 钱主任，
0: 哎哎，罗主任，哎，
1: 咱不生气哈，以后按照领导说的办就行了。
0: 哎，赶紧去吧啊！
2: 好的，主任。
1: 我有个小事儿啊，请问。
0: 什么事儿啊？
1: 方不方便带我看一下监控？
0: 看监控啊？
1: 可以吗？
0: 可以，罗主任说我哪能不可以？
1: 算了算了算了。他们来到监控室，麻烦你帮我调一下1:13的。
3: 罗欣然看到邓耀先捧着花，先去见了熊少峰，然后再来找自己，而百思不得其解。
1: 行，谢谢你，就看这些吧。
0: 罗，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1: 他说要给我个惊喜。
0: 哦哦，惊喜！<笑>
1: 谢谢钟主任。
0: 没事没事没事。
1: 走廊太亮了，15瓦的不行，换10瓦的吧，这那说。熊少峰在办公室泡好了茶，摆好了坚果，等到罗欣然。 今天这是吃的喝的都有吗？待遇挺好的。那好，
4: 罗总来了，我待遇必须得好。
1: 来来来，给你看这个啊，这是今天胡雪娥发给我的。我今天算是见着这个老太太了，哐当一下就给我面前了，然后就要假装抹脖子。你看，啊，但我觉得她找我们是找对了，这事儿就归我们管。我要跟你要个政策，咱去走访一下胡雪娥，看看这事儿有没有其他的线索，看看沈广军这个案子是不是真的有问题。
4: 这都是胡雪娥给你发的
1: 啊。
4: 有什么军照片吗？还有呢。他这是要打悲情牌。这世界上每个母亲都觉得自己的孩子是最好的，都不可能犯错。但是法律管不了这些。
1: 你不觉得他很可怜吗？他这叫病急乱投医，实在是走投无路了。你看，连骗子都找，就觉得我们不管他。
4: 你先坐啊，我给你说点事儿。来，
1: 那我坐了。
4: 嗯，那你呢？
5: 赶紧设计小免打扰啊！你一旦被这罪犯家属缠上，就没完没了的粘着你。
1: 行行行，听你的。
5: 稍等啊。行行，你说啥重要的事儿？啊，这个还真是很重要，就是这个领导啊，那边这个事情有了一点变化，暂时你可能离不开这里。
1: 啥意思？啊？这关于9303杀人案，领导已经做了明确的指示，必须给老百姓一个交代。是应该给大家交代，可是也轮不到我来交代。专案组那边是边国立，公诉人是何树国，怎么也轮不到我负责，是不是？
5: 沈广军他在第一监狱服刑，是吧？
1: 你又是派出到第一监狱检查室的主任，
5: 不是刚才你不还因为胡雪娥那事儿，你跟我要政策吗？其实你心里清楚，不管是何树国或者谁来查，最终都需要你来配合，所以暂时你是真走不了。我的熊大检察长，你不太这么跟我开玩笑的。何主任那边我办公室都已经准备好了，哎，我这婚房是交了定金的，现在就等我调回省院了。
4: 是，这事儿啊，是我对不住你。
5: 不是，等这件事解决以后，我马上就帮你办，好不好？马上，好不好？
1: 你觉得这事合适吗？我过完生日我就33了，我要回去结婚呢。
5: 咱可以找那个邓律师，咱们商量啊。
1: 这事儿没得商量，我不干。
5: 罗欣然拿起桌上的手机就跑了出去。
6: 小罗，小罗，小罗，哎，欣然，
5: 欣然。
6: 小罗，你给我站住！
1: 还说什么呀？我都听见了。
6: 不能意气用事啊！这是组织上的决定。
1: 组织也是人组织的呀！啊，你们就这么坑我！
6: 这，在外头千万不能这么说啊！你现在是网络时代、自媒体时代，咱们作为国家公职人员，你这说话嘴上千万得有个把门的。
1: 说就不说。检察室主任。 罗主任，我就为这3个字，我又得在这耗几年，我最后只能嫁个二婚呢。
5: 哎，我先声明啊。 我是坚决支持你和这邓大力。

0: 就是早结连理，白头偕老。另外，我也相信你不用找二婚的，但是咱们也不能歧视二婚，不是？啊，因为二婚更懂感情，更懂生活，这他也不一定是坏事儿，是不是？
1: 你这是看笑话呢吧？
0: 我这不是想分散一下你注意力吗？这谁也不希望这样，我们都看在眼里呢。现在这事儿它是，如果你不留下，就没人能更好的配合上头的工作。待会儿见着大伙儿，你千万别这样。
1: 我见什么大伙儿啊我？你们就这么坑我，多大领导要这么整我呀？
2: 熊少峰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劝着。
0: 袁姐，梁宏伟，袁宏伟检察长亲自指派的人，张有成、张书记直接下的命令，都是胡雪娥捐锦旗那事闹的。
1: 胡雪娥闹的，我妈要知道，非跟她掐一架。
0: 你妈怎么了？
1: 她这一闹，我又结不成婚了。我是无所谓啊，那你觉得我妈能受得了吗？
0: 哎，还是要控制好情绪啊，得好好配合她解决问题。
1: 我知道，都是。

0: 直在询问乔毅是怎么回事，但是
1: 就是只要他提了这个名字，无论他以什么样的方式，就是在和我们进行利益交换。那么郑主席，您需要给我一个尺度，您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剩下的事情我和卢总谈，不用您亲自出面。
2: 我能说什么？让我打保票把黄四海给弄出来吗？我做不到，没人能做到。
3: 郑双雪说完往客厅走去。
1: 卢总，郑主席，手机呢已经处理好了，这件事情到这儿就算是告一段落了，看看二位还有什么想说的。
0: 啊，我这边是没什么事情了。郑主席，主要是

这是来自于成龙和苏慧伦的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相爱的两个人啊，真心的会希望每天每时每刻都在一起，所有的开心和烦恼呢，都会想要和对方一起分享，这样的爱才会是真心真意的。所以我们会被这首多年前的歌曲所打动。其实我们不难发现啊，对唱情歌总是有着很强的生命力，很多在当年红极一时的对唱金曲啊，到现在还是 KTV 里面点播和演唱的热门歌曲，当然也是热恋当中的男女们的主题曲，有着很强的生命力和魅力。每当我们唱起这些情歌的时候，思绪好像也会追随着这些缤纷起伏的旋律回到过去的时光，或许还是这一首老歌，但是曾经牵手和你一起唱的或者一起听的人在此刻已经不知所踪了，只留下了一段又一段难以忘却的记忆，还隐藏在我们的心底。

0: 你是我心底的烙印。钟镇涛和张荣舫当年的一对甜蜜的小夫妻，一句一句地唱着简简单单的两段歌词。张荣舫呢，并不是专业的歌手，但是在整首歌当中啊，他和爱人钟镇涛两个人在歌里面吐出的每一个字，都会让你感觉到那种含情脉脉、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也许是为了歌里那一份一生一世的守望相爱，也为了他们在现实当中所期待的那份相知相守吧。果然，再多的技巧都是比不过真情流露的。
1: 山口的落英，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刹那的光辉却是永恒。这是张国荣和辛晓琪合作演绎的《深情相拥》。1995年，张国荣出演了电影《夜半歌声》，并且为电影创作了插曲《深情相拥》。配合着电影剧情的需要，张国荣还特别安排了百老汇戏剧式的作曲方式，特别邀请了当时滚石唱片的当家花旦辛晓琪来和他共同演绎这首歌。两个人的歌声，一个明亮，一个醇厚，就这样交织缠绕在一起，让我们听到了那种无限的深情。两年之后的1997年，张国荣的跨越97演唱会，辛晓琪作为助阵嘉宾，和他在现场共同唱了这首歌。哥哥也在现场说，以后辛晓琪开演唱会，他有机会也要去助阵。然而当时谁都没有想到，这是两人最后一次同台合作这首歌曲。
1: 岁月流声，老歌

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动人的对唱情歌，也在我们的歌声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留声节目。希望今天的甜蜜情歌你会喜欢，感谢收听，我是周浩，跟你说一声再见。

0: 对困难的邻里和需要帮助的邻里继续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
1: 党建共建是本次活动的主线，在共建协议签订环节，23家单位分批上台签约，涵盖市级机关、区级部门、高校、国企、医院、商会等，进一步壮大了银山门社区党建朋友圈。银山门社区志愿者徐家志：
2: 希望我们的共建单位把我们的社区发展得更好、更壮大，一些路灯更明亮，道路更平整，让老百姓得到更多的多方面的方方面面的实惠。
1: 银山门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朱小琴：
3: 今天党建共建单位认领了邻里一家亲、辅巷明灯等民生项目，共筑党建朋友圈，绘就邻里同心圆，我们一同为建设更有温度、更有活力、更加幸福的银山门社区而共同努力。
1: 室内仪式结束后，室外公益集市和趣味游戏同步展开，各共建单位设立志愿服务摊位，提供政策宣传、健康义诊、便民理发、法律咨询等服务。趣味游戏区设置花式套圈、蒙眼敲锣等互动项目，共建单位与居民同乐，欢声笑语中拉近了邻里距离。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券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支持地方更好发展。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有关地区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6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七部门今天公布的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2026到2030年，其中明确，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应急救援、交通运输、商业、文旅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服务。今天，中央政法委在京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根据见义勇为典型事迹突出程度、网络关注度，各地依法确认和申报意见，进行综合评审评议，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有13位因见义勇为不幸牺牲。本季度全国多地正值汛期，台风侵袭、强降雨、江河水位暴涨、山体滑坡等灾害多发频发。上榜见义勇为勇士中有30多名自发投身汛期自然灾害抢险救人，约占上榜总人数40%。见义勇为勇士榜发布活动由中央政法委主办，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承办。2022年9月以来，已发布15次见义勇为勇士季度榜，共有886位见义勇为勇士获得通报表扬和奖励。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观测数据显示，受到今年夏秋之际持续高温的影响，祁连山八一冰川出现了16年来最强烈的消融趋势。专家提示。

这张《饿狼传说》的专辑大量融入了摇滚 R&B 的编曲的逻辑，脱离了传统港式情歌的框架，节奏张力十足，在当时的香港乐坛这样的风格的作品并不多见，也充分展现出了张学友除了慢板情歌之外强大的声音爆发力和驾驭不同曲风的能力。九十年代的宝丽金其实也捧红了一批特质鲜明的女歌手，比如我们下面要听到的王心平就是其中之一。1993年的《别问我是谁》是她迅速打开知名度的代表作，她的声音清冷又带着脆弱感，把一段不敢公开、渴望被接纳的爱恋唱得百转千回。我们来听这首歌。

歌词当中的那种卑微又热切的内心的独白，在当时戳中了很多人感情里的处境，也让这首作品成为了90年代台式都市情歌当中绕不开的一首歌曲。滚石唱片的黄金年代，从来不会缺讲故事的女生。万芳就是非常特别的一位，她没有大开大合的演唱技巧，却擅长用克制内敛的声线描摹感情当中那些说不出口的纠结。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猜心》收录在1992年的专辑《真情》当中，此曲出自于张宇、十一郎这一对黄金的创作搭档。同样的旋律后来衍生出了广为流传的粤语版的《如风》，而万芳的版本把感情里的反复揣测、进退两难的拉扯感完整的表达出来，没有激烈的宣泄，却字字叩击人心。

广告过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青年册，我是易小潮。我们听完了毛阿敏篱笆墙的影子，说到毛阿敏就绕不开1990年热播的电视剧，很多人当年都追过，叫渴望啊，这一部电视剧的同名的主题歌曲，当年这部剧集创造了现象级的收视，那么这首主题歌曲也随之传遍了大街小巷。毛阿敏的演唱把对生活的宽容、人世间的隐忍与善良全部融进了声音里，他非常的擅长用气声来铺垫情绪，不刻意的拔高却有直击人心的共情的力量。

听完了这首港乐经典，我们现在接下来要听到的来自于陈淑桦的《夕阳伴我归》。陈淑桦也是都市女性觉醒的那一批代表的歌手，这一首1982年的《夕阳伴我归》的专辑，当时就展现出了她不俗的演唱的功底。这是一张带着浓厚校园民谣底色的唱片，同名的歌曲编曲简约质朴，年轻时期的陈淑桦嗓音清亮干净，没有后期成熟的沧桑感，用松弛淡然的演唱勾勒出了落日长路踏向归途的画面，满是朴素又温柔的人间烟火。

0: 攻击力很强的选手，能在他的身上拿到48个制胜分，我觉得今天可以说郑钦文就是在这个八强赛上又把自己的能力和状态调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准。其实以前是进过半决赛的，前年的时候啊，当时输给了穆霍瓦在半决赛中，所以他也谈到了这次再进半决赛的话，可能这个心态啊就跟上次不太一样，因为上次是那场半决赛是男单决赛打完之后，他是接第二场，就男单那场是辛纳阿卡打了3个小时，他等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我觉得有过上次半决赛的经历，然后有一个好的参照物，希望明天是吧，对这个梅尔滕斯能有更好的发挥。
1: 嗯，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好的兆头，就是每盘比赛都打这个三盘，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心结是纠缠在比赛当中的，就是我觉得是心结的一些啊，就是整个的一种啊捆绑自己，导致每场比赛都要去打这个三盘。现在好像这个坎儿慢慢能迈过去了，就是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去发展，这是一个特别好的点。然后呢，我们来说说啊，明天这个比赛呢，应该先赛的是小米辣，是吧？应该是安德烈耶娃打这个巴尔通科娃。安德烈耶娃应该是上届的冠军，对吧？
0: 他是进过中网的四强的，
1: 进过四强，
0: 中网是没有拿过冠军，他是今年的法网冠军
1: 啊，法网冠军，
0: 19岁拿法网冠军。对，
1: 我怎么记得小米辣是去年是中网的冠军？那前年有可能是吧？
0: 去年是那个。另外那个阿尼西莫娃
1: 啊，对啊，
0: 今年就是手腕受伤，
1: 耀娃今年没来，
0: 就他就今年都打不了，因为他手腕做了个手术，就今年已经提前是要休息了。
1: 小米辣应该和巴尔通科娃这场比赛呢，他的机会更大一些，就有可能进一步的决赛的对手呢是小米辣。但是我们郑钦文要先迈过啊，这个他下一个对手，这场比赛先给我们来展望一下哈。
0: 今天这说实话我也非常的惊讶，因为今天晚上我是在解说那个德约的上海大师赛的比赛，没有看梅尔滕斯对斯瓦泰克，但是刚才看的仅仅就是第一盘比赛，就是梅尔滕斯抢七零封斯瓦泰克，这时候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因为虽然斯瓦泰克这几年就是换教练比较频繁，他也在这个正常的局数啊丢过这个1-6、0-6，但是抢七你说你要拿在一个这个5届、6届大满贯冠军身上拿这个7分，不让对方拿1分，这个非常的困难。所以可见现在梅尔滕斯的状态，他的计时排名已经到世界第14了啊。所以我觉得梅尔滕斯虽然可能排名不像斯瓦泰克那么高，名气没他那么大，但是明天这个半决赛可不好打的。他是今年中网的13号种子，但就是去年呢，郑钦文在查尔斯顿的力土，就是慢速的一个土地的比赛，是击败过梅尔滕斯，当时是这个三盘大战，梅尔滕斯自己也是第一次进咱们中网的单打四强，他是连续淘汰了斯瓦泰克，然后高夫，然后之前是奥斯塔彭克，这三场比赛赢下的含金量非常高，赢高夫也是2盘直落的，所以我觉得差不多他是。今年现在是最好的状态，而且他还在今年中网双打搭档施耐德进了半决赛的，明天他要一日双赛，明天夜场他第一场先打郑钦文，然后再打第二场的双打半决赛，所以我觉得明天对于马腾斯来说，他这个体能怎么分配是比较科学的一件事情，对吧？我觉得如果是
1: 他肯定全都分布到单打，
0: 肯定要是保单打的，我觉得如果明天钦文能过梅尔滕斯的话，那他肯定是新双打，就如果第一场他假使啊赢钦文的话，他可能第二场就不打，因为你毕竟是1000赛的女单冠军，这个
1: 奖金差距太大了，奖金积分差距太大了。
0: 是的，所以明天这个赛程给他排的，我觉得也是让他挺难受的。
1: 对，没有这种可能性，让他先打双打再打单打，不会这么排是吧？
0: 不，已经排好了
1: 啊，已经排好
0: 了，赛程已经出来了，所以第一明天晚上夜场的第一场是梅尔滕斯。
1: 没有，我的问题是就是不管怎么排，没有这种排序的方式是吗？
0: 不太可能，因为就是说为什么呢？因为第一
1: 双打重要，
0: 说夜场的第一场比赛会先保单打的，因为大家来看都是单打嘛。你假设把双打排第一场的话，可能
1: 大伙儿就熬这个最佳观赛点。
0: 是的，是这样的，没错。
1: 其实郑钦文现在目前整个的往前走的态势呢很好，比如说现在我们说的萨巴、高夫、雷巴金娜这都不在，这三个实打实说呢，对于郑钦文来说呢都属于打起来比较困难的，但是这一路走过来呢，他们都被各自的这个路上的拦路虎给拦住了，雷巴就更是第一轮就好像第二轮哈，第一轮还
0: 第二轮游嘛，
1: 一轮游就回去了。高夫呢是赢我们孙兴然之后，刚刚说呢被梅尔滕斯给赢了，
0: 是
1: 萨巴那边今年是不。

0: 不顺利。这个梅尔滕斯的打法是什么？好像就是发球很好啊，主动加速和力量感觉挺强的。
1: 他就是红土系的球员，就是他的球速比较慢，但他比较能磨。另外他是这个单双打都非常强，他今年年初跟咱们帅姐搭档拿了这个澳网的冠军啊，他是双打进过世界第一的，所以你看他现在单打能够排在世界前20，双打是也能排世界前十，这是一个能力非常强的选手。他的主要的就是底线相持比较厉害，因为昨天说了他跟施耐德的双打的这个八强赛，我就对他的底线的这个击球的这种侵略性，包括干净的程度非常的经验，就没想到他今天在中网状态这么好。另外就是说，他其实跟咱们很多的中国球员都搭档过，他也比较喜欢中国。一般说就是比较喜欢中国球员来国内打球，都会有这个好的发挥啊。所以就是梅尔滕斯他这个打法，虽然去年在这个查尔斯顿绿土是三盘输给了郑钦文，但是明天我觉得，以他现在的状态的话，肯定第一场单打他会全力以赴。他是第一次进咱们中网的这个一千赛的半决赛，我印象中他应该是没进过一千赛级别的女单决赛，这也是他的职业生涯的一个这个分水岭啊。但钦文也没有进过一千赛的决赛，所以明天这场球，我觉得可能钦文那么好，还得再好好的准备一下，看要不要打一个三盘大战了。
0: 就是双方呢，其实企图心都会很强，都希望在这个比赛中能够进决赛哈。好，那大家呢，就是可以明天继续来关注郑钦文。

0: 比如说像穆塞蒂，我觉得他的反手是一个弱点，但是今天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去调动对手的反手。但无论怎么样，我觉得对于周毅来说，今天去赢下穆塞蒂的这场比赛，很有可能会成为他职业生涯的一个转折点。我们在中国男网又有一个新的名字可以去期待了。好的，嗯，好的，张文。
1: 选板材要环保，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晚间10:31，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郝迪，就任时刻，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把目光转向 WTT 中国大满贯赛哈，连线一下田周报的记者李婷。李婷，晚上好。
1: 主持人好。
0: 本届比赛呢是看点颇多，场内场外啊，更重要的是呢，我们在男线女线上的名将悉数因各种原因呢都现在没守得太猛。先来说说这个男单八强当中啊，我们只剩周启豪。今天这个四分之一决赛，周启豪再过一关啊，继上一轮淘汰了张本智和之后呢，又胜了张宇臻，这个打得还不错啊。就以前我们说周启豪给我们很多人的感觉就是，他一旦打得顺的话啊，在国乒内部好像很多人他也能打。他现在从这两场比赛来看，他的状态啊和这个能力啊以及他的技术特点呢，这方面和大家来简单说一说，介绍一下。
1: 那其实在现在这个周期里面啊，周启豪也是我们男队的老将了，他是起到了一些这种承上启下的作用。他的打法特点其实不同于现在新一代年轻选手的这种更强调台内的拧拉，而是正手进攻能力比较强，有着不错的这种对拉的能力，包括救球能力也非常出色。那其实这一点在今天的比赛中我们也能明显的看到，有很多张宇臻的球角度都已经挺刁钻了，但是周启豪还是能够在一种强强对攻上啊，给打出一个更刁钻的角度，完成这种极限救球。可能之前大家一直觉得，哎，周启豪好像没有说特别亮眼的个人成绩或者是发挥，包括说世界排名也没进过前十。那其实他不缺扎实的基本功，也不缺技术能力，也不缺身体素质，其实缺的是一些比赛的稳定性。那这次大满贯我们看到周启豪一个人扛着国乒男单的希望走到了四强，整体发挥是非常出色啊，打的是很淡然，但是又很释放，很稳定，所以我也特别希望他能够抓住这次机会走到最后。
0: 就是半决赛会对阵松岛辉空啊，松岛辉空呢，我们之前说状态还是不错的，并且现在世界排名比较靠前啊。这场比赛怎么看？
1: 对，那接下来半决赛打松岛肯定是一场硬仗。那松岛辉空他现在是在最新一期的男单世界排名排在第一位，其实从这个排名就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今年，尤其是这段时间以来的这个很强势的表现啊。松岛辉空他的特点是速度非常快，是属于这种近台快攻型选手。那周启豪跟他正好是比较相反的两种打法。那其实今年之前有两次交手周启豪都输了，我觉得再面对到松岛辉空呢，这场半决赛周启豪最主要的是不能陷入到对方这种很快的节奏当中，一定要稳住，那把比赛是扛到多拍的相持阶段。我觉得到了这个阶段周启豪来说就是比较有优势了。
0: 就是你不让他起势，就是松岛一旦打疯的话呢，现在能控制他的运动员不多，所以一方面是磨，一方面是打多拍，对吧？这是一个最关键的点。然后我们再来说说周启豪成为了国乒男单表现最好的那一位呢，那就会大家问其他人去哪儿了，那其他的运动员各有各的问题，各有各的事情哈。来说说这届比赛为什么现在八强只有一个啊男线的球员。
1: 那这次我们看中国大满贯男单正赛，我们是天时地利人和，其实是有多达10人来参赛的，但是呢前半程的表现都不尽如人意，陈元宇、陈俊松、薛飞是止步首轮，袁立岑、徐英斌、黄友正、向鹏、梁靖昆止步次轮，那来到16强就只剩下周启豪和温瑞博，再来到8强然后就剩下周启豪一个人了。其实这个结果就很直观说明了年轻选手这一次

0: 的，他们都没有通过这种家门口的机会啊，真正打出来。而周启豪之所以能一个人进到八强，一个人进到四强，就像前面我们说的，他硬件条件够，而且这一次比赛在签很硬的情况下一路打得很坚定。而我觉得我们年轻选手比赛中缺少的就是这股坚定，那往往好像打到关键时刻会手软，或者说哎落后的时候很纠结，发球的时候变化也不多，面对一些场上的局面可能不是心里有数吧。那其实很多选手，我们这些人比赛机会也不少了啊，也参加过很多这种 WTT 的高级别赛事，但是我们觉得没有打到一个理想的位置。我觉得还是在于大家如果笼统来说，就是技术上短板你没有补齐，而且心态上你会没有一些优势上的增强。我觉得想要改变这样的状况，年轻选手还是需要对自我多提高要求。那就像我们以前老说有抢班夺权，好像这个词现在不常用了，但实际上我们年轻选手现在少的就是这样一股冲劲儿和心气儿。我觉得这一点是一定不能丢掉的。
1: 嗯，再来说女线啊，女线呢，朱思冰是淘汰了蒯曼是吧？然后今天比赛应该是输了，先介绍介绍朱思冰啊。
0: 嗯，那很多人可能不熟悉朱思冰这个名字，听起来觉得哎，是不是我们国乒又来了一位小将？其实朱思冰也不小，他实际上跟孙颖莎是同龄。那进入国家队一队也有5年时间了，只不过他一直是没有太多国际大赛的机会，主要是打一些WTT 的支线赛或者是常规赛啊，没有这种高级别赛事更多的一些机会和经历。那由于他是一名削球手，即便我们说他在这种高级别比赛的机会少或者成绩没有那么突出，但是他的这个削球对于我们队内丰富女队的打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日本选手很多削球手，那朱思冰在队内也起到了一个模拟对手进行陪练这样子的一个很重要的作用。那么今晚就是朱思冰和日本削球手左藤桐的这种两个对消选手的一个这种比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这一场，是非常的有看点。
1: 嗯，
0: 因为两个人在这种互消当中啊，哎呀，这一分就打不完，就是第一局打了10分钟还是6-6平。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触发了一个轮换发球法，就是你不能无限制的打下去，你打了10分钟，你第一局还是这样子的一个比分，那接下来就是一人发一个球，而且12板之内你必须得分，如果没有决出胜负那就是判发球方10分。所以这个场景在比赛中是非常难得一见的。那今天这个中日削球手的对决还是左藤桐4-1取胜。确实我觉得朱思冰在跟对方相比，可能还是比赛的整体能力还是经验上稍逊一筹吧。那这样我们看到就是两场女单半决赛接下来就将成为中日之战啊，王曼玉对张本美和陈幸同来对阵左藤桐。
1: 蒯曼怎么输的他呢？
0: 我觉得蒯曼是在于可能这一段时间以来，从亚运会来到中国大满贯之前的这种集训备战当中，他可能更多的是模拟是这种准备外协选手，准备一些日韩的这样子的一个对手啊。而且蒯曼也是这种身兼多项吧，所以在回到了中国大满贯之后，你身体啊状态都会有一个疲劳期，对阵朱思冰的时候，可能他赛前没有做到一个像大赛之类的这种很充分的一个准备，所以在场上面对朱思冰的这种削球的这种打法，他其实是有一点不适应的。那也是在这种长期的一个疲劳之下，最终输掉了这场比赛。
1: 嗯，就是两个削球手，其实在以往就是很多年前啊，如果那时候就是局数多，每局的分数多，两个人能削好久。就以前开玩笑说，两个削球手，就是你要是打一个长局，然后呢，当年的21分的这种情况下，能给你削上半天，就两个人能从早上给你削到中午，两个人可以一起吃碗削面，就是很有意思的一种这个球风啊。当然，这个比赛看起来很好看啊，因为大家也好久没有看到两个削球手彼此碰面了哈。但是现在有这个，我们刚刚说这个规则啊，就是你比赛不可能让你打那么长时间。怎么看后续的这两场半决赛啊？
0: 我觉得这两场半决赛其实都非常有看点。王曼玉对张本美和那 又是老对手了。我觉得王曼玉现在对张本美和是无论是心理上还是这种技战术上都是比较有优势的，反而是张本美和你是要抱着一个哎呀我这次是不是一定能在王曼玉的主场去咬下他，其实张本美和你在心理上是劣势一方。我觉得王曼玉只要是在自己身体能力比较好，如果说没有这种疲劳的这种伤病的情况下，应该还是有一定机会再度赢得张本美和的胜利。那接下来另一场陈幸同对佐藤同的比赛，因为陈幸同今天是刚赢了桥本三乃香，而且赢了以后啊，他也是非常的兴奋，因为我们说陈
1: 桥本也是小球，
0: 对，所以陈幸同他一直以来在比赛场上是一个淡人，他就是表情也不是很丰富，我赢了也没有说哎呀特别激动，但是今天他赢得非常激动，非常高兴，那证明这场球给了他很多的这种信心，所以他接下来再打一个削球，再打佐藤同，我觉得他会比较有经验，可能是比较有机会的。
1: 最后再说双打混双呢，本次比赛国乒没有派出太多主力参加是吧，这个我们就不太，就是你简单说说。
0: 对，因为这次混双可能我们大家了解的就是王楚钦、孙颖莎、林诗栋、蒯曼这两对主力，那他们两个其实都没有参赛，那这一次我们也并没有像说男女单派出很多这种年轻组合，其实我们只有两对组合，严立岑、王一迪、黄友正和陈毅，那不巧的是第二轮这两对组合就提前相遇了，最终是黄友正、陈毅胜出晋级八强，但是在这个四强争夺战的时候又输给了松岛辉空、张本美和，所以国乒无缘四强。当时也会有一些激烈的讨论啊，就是说国乒参加大满贯以来首次提前无缘混双冠军，我觉得混双成绩不理想确实。

0: 好的，那今天温瑞博严立岑对头号种子法国的勒布伦兄弟，确实两个人整体上有一些处在下风。 除了第一局是他们先上手快，然后抢得战机是1-6拿下之后，那后面四局其实是法国组合更配合默契，而且衔接更流畅。我们这边台内的失误还是比较多的，最终是连丢四局，最终1-4无缘了决赛。那其实在今年美国大满贯的时候，温瑞博严立岑是战胜过勒布伦兄弟的，那最后也是一路拿到了冠军，所以他们两个人是有夺冠的实力。 但今天为什么输球呢？一方面是严立岑这边手感状态没有之前在美国那么好，那另一方面温瑞博明显也是受到昨天这个单打失利的影响啊，整体的士气啊状态比较低沉，所以两个人就没有能够打出在美国大满贯的这种配合了，所以男双我们也是比较遗憾的无缘了这个决赛。然后 女双方面，我们四强有3对国乒选手，王艺迪和15岁的小将江一这对组合其实也比较亮眼啊，大家觉得，哎，怎么有一个以老带新？其实这个就是很明显，让王艺迪的经验去带动年轻的江一来感受一下这种大赛高级别赛事的氛围。但是他们今天碰到了头号种子张本美和早田希娜。 那确实你在这个实力上啊、默契上还是有差距的。虽然我们看比赛中江一也有敢于出手的一些精彩表现，但最终1-3失利，我觉得也是一个正常的结果。所以这次比赛对于江一来说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锻炼的机会。那另一场女双的半决赛，我们是内战，王曼昱蒯曼击败了年轻的陈毅和李毅慧。那所以我们看这两场这个半决赛都是 世界名将战胜了全新的这种搭档的组合，所以在双打这个领域啊，个人能力和相互的这种配合呀磨合是缺一不可。所以决赛我们又是和亚运会决赛一样了，又是王曼昱蒯曼来打张本美和早田希娜，所以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1: 就是之前打出一个互联网的名场面，就张本美和看着早田希娜俩人就是捂着嘴乐，就意思怎么打都打不过，怎么办？
2: 就没招了。
1: 好，那非常感谢李婷啊。目光转向中超联赛啊，中超今天呢是先赛这一轮的第一场比赛啊，最终呢海牛是输给了国安。 由于呢还剩三轮比赛，这样呢海牛保级无望，成为今年中超第一支降级球队。我们连线一下青岛日报的记者孙飞。孙飞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首先这个我想今天所有青岛海牛的球迷心里面呢就是不太好过，但是整体上我觉得大家会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一个这个就是准备这个周期了，对吧？因为今年的确难度比较大一些哈。先来说说今天这个比赛啊，然后
3: 再说说俱乐部和球迷之间现在这个大家整体的一种这个氛围是什么样的？怎么说呢？刚才您说的确实是这样，因为这个青岛海牛这个在中超联赛剩4轮的情况下，实际上基本上所有的青岛球迷都认为本赛季已经是保级无望了，就是这个降级只是个时间问题，因为确实是差4轮的情况下跟人差了11分。 这个最后4轮必须要全胜，然后还要寄希望于这个保级对手，一分不得。就是所有的青岛球迷认为，就是保级已经是不可能了。今天又是这个主场打北京国安，但是青岛球迷一直有一个心结，就是2013赛季的时候，中超最后一轮是在北京工人体育场0-1输给了北京国安，那场球只要打平就能保级，但是很遗憾0-1输球了。所以说这一次这个青岛球迷是希望历史不要重演，哪怕就是说我们 降级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又输给了北京，又是因为在北京国安身上这个拿分不够导致降级，这是青岛球迷有一点，这一点应该是不能接受的。尤其是重返中超以来，在主场打北京国安，还从来没有输过，是1胜2平，但是今天应该说确实是技不如人。这个阵容配置跟北京国安也是存在着不言而喻的差距，到最后输了个0-3，我觉得是在情理之中。
1: 就是回顾整个赛季哈，球队降级原因咱帮跟我们剖析一下，是罚分、经理念、竞技情况，还说人员上的这个实力，乃至说我们说外援没选好，亦或是运气，这个我们跟我分析一下今年这个降级原因啊。
3: 我觉得是一个综合性的吧，就是本赛季青岛海牛一度是豪取创造青岛足坛这个历史的这个中超4连胜。 就从来没有过青岛球队。
1: 就赛季伊始的时候，大家觉得青岛今年要创造奇迹啊。
3: 对，当时4连胜，一波4连胜以后，这个排名已经比较靠前了。虽然扣了7分，但是排名已经是中游了。当时这个

香港球迷就感觉按这个趋势发展下去，这个赛季保级是已经是不成问题了。但是没有想到之后也是发生了一系列的变故吧。首先就是这个球队最大牌的外援这个叶伯亚，这个应该是打深圳队的时候吃了一张这个毫无必要的红牌，而且是被中足联是追加停赛四场，导致是五场比赛踢不了。叶伯亚踢不了，实际上对于海牛来说，我觉得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灭顶之灾，因为叶伯亚是海牛为数不多的一个爆点。然后在叶伯亚不能出场的情况下，其他的外援可能就要承担更多，结果又伤了一个外援梅萨无敌，也是摩洛哥前国脚。然后祸不单行的是，就是这个梅萨无敌是赛季报销了，然后赶快就是增补了一个外援也是塞尔维亚的前国脚图费格季奇。结果图费格季奇来了以后踢浙江，初来乍到，然后还没倒过时差来，然后仓促上阵，结果踢浙江虽然创造了一个点球，但是创造点球的过程中也是严重受伤，这个缺席了九场比赛。然后今天晚上打北京国安终于伤愈复出，结果状态全无。我觉得这个本赛季海牛最致命的一点就是这个外援缺阵的轮次太多了。就如果算一算中超16家俱乐部，我觉得海牛的总这个外援总出场次数应该是最少的一家俱乐部。本来他本土球员的配置就一般，外援这方面就出现了这么多的这个停赛，或者说是伤病的原因，所以说都确实是严重拖累了球队的战绩。而且这个球队

0: 里形势凶险，人物却不动声色。一如他书写公安故事时那样，在这部新作中，张策依然专注挖掘平凡个体身上的韧性，于无声处看见人性的重量，在不动声色的风雨里记录小人物的牺牲与坚守。怎么看待自己作品中的小人物？来听听张策怎么说。
1: 我开始构思这篇小说的时候，最先想到的就是不动声色这个成语，它为我的人物设定了一种形态，一种在动作中体现出来的精神世界的表达。而雨是人物舞台上的背景音乐，它可大可小，大起来惊心动魄，小的时候则润物无声。在国家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不动声色的人物穿行在雨中，是一幅悲壮的画面。我是个被评论界界定为写小人物的作家，我始终认为小人物被放到历史的壮阔之中，就会发挥出所谓大人物的力量和作用，这正是小人物的闪光之处，是我的作品所要追求的境界。在我这篇小说里，两个主要人物都曾经是留学日本的学生，如果没有抗日战争的爆发，他们顺利学成回国，也许就是两个安居乐业的小职员。可在残酷的战争中，他们的家国情怀被激发，他们义无反顾地成为了战士，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而直面牺牲。当他们和其他人物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的时候，凝聚起来的力量便不可抗拒。
0: 小说《不动声色的雨》以抗日战争为背景，讲述了在日伪统治下的江南某地，多名潜伏在不同阵营的地下工作者，在黄梅时节的连绵细雨中，围绕日军的清剿计划展开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情报传递行动。小说中的主人公叫冼振江，是日军司令部的翻译官，同时也是一名潜伏的中共地下党员。这一晚，他奉日军大佐小林一郎之命，前往镇上的旅馆见一位从上海来的林先生。从司令部出发时，他点名让皇协军哨兵韩大柱开车载他过去。旅馆房间内，林南与冼振江互相试探。林南说自己是顺路来看老同学的，冼振江却点破林南腰间藏着一把掌心雷手枪，枪套是76号特有的装备。林南觉得这翻译官精悍的不像普通汉奸，冼振江也觉得这老同学来得蹊跷。两人彼此怀疑，却都没探出对方的底牌。楼下，被这趟差事打乱计划的韩大柱独自坐在摩托车上，焦躁不安。他犹豫片刻后，突然发动车子，独自消失在夜里。这三个在雨夜各怀心事的人心里，都藏着怎样的秘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张策的短篇小说《不动声色的雨》，选自2026年第9期《小说月报》，演播郭伟。
2: 那时候雨正下得紧，像是有说不尽的阴谋在蠢蠢欲动。林南问冼振江，带枪有什么奇怪的吗，冼先生？兵荒马乱的年月，人总要防身的。冼振江转而问道：林先生在哪里高就啊？林南答道：上海，跑跑小生意，这年头大家都不容易，混个温饱而已。冼振江说：我看不像，林先生应该是个有文化的人。仿佛是突然

间，仙镇江就对面前的男人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直觉。这直觉其实从进门的时候就有了，但此时迅速在脑海里梳理明确了，他几乎是脱口而出：“你应该是76号的人。”林楠心里一震，脸上却仍然平静。冼先生说笑了。冼振江稳稳地说：“我猜得出，你佩戴的枪是美国勃朗宁 M1906，号称掌心雷，特工最喜欢的家伙。”林楠说：“那也不能说明我来自什么76号。我听说勃朗宁是英美人最爱用的东西，几乎人人都有一支。”冼振江笑了：“哈哈哈，可你的枪套暴露了你的身份，那是德国人的新设计，据说在中国只有76号配备了一批，可惜它和你的勃朗宁不太匹配，大概是你出门走得急，临时抓了一个吧。你没觉得后腰不太舒服？”林楠也笑了：“冼先生，你在小林一郎身边是做什么的？”冼振江不回答这个问题，反问道：“林先生，你不是来看同学的吧？”林楠收起笑容，凝神看着对方，慢慢地说：“恕我直言，现在在我眼里，你倒像是个共产党的地下特工。”冼振江仰头大笑：“林先生，聪明过头了。”话说到此，两个人都沉默了，一时不知在说什么。因为多日淫语而湿润透了的空气，此时竟然显得凝重如石块，在两个男人的中间停滞着，也碰撞着。他们都在紧张地揣测对方，猜不出对方到底是来做什么的，这让他们更怀疑对方的真实身份。一时间，林楠真的恍然觉得对方像是共产党，而冼振江也觉得这个来自76号的特务似乎有些什么地方不对。但现在他们都是心急如焚的，焦急让他们不能更冷静地观察判断。他们像两个已经把家传秘诀全部使了一遍的武林高手，对峙已经让他们精疲力尽，下一步就只能是出其不意了。一时的静寂让窗外的雨声放大了，也许没完没了的雨此时此刻真的大了起来。淅淅沥沥的雨声带来更多烦躁，而就在这烦躁中，两个人都突然听到了楼下摩托车突然发动的声音，轰鸣声在雨夜中骤然响起，随即像箭一般射了出去。冼振江的心一沉，他清晰的思维也突然乱了，他想不通那个韩大柱在发什么疯。韩大柱的这一天过得也是波澜起伏，或者更准确地说，从穿上这身狗皮的那一天起，他便如坐针毡，没有睡过一天安稳觉。每天晚上他都要在床头的墙壁上画下一道，计算着煎熬的时间，这让他的顶头上司苟敬义连长每天都要揶揄他几句。苟敬义和韩大柱其实来自同一个村子，俩人多少还沾点亲戚关系。细论起来，韩大柱应该管苟敬义叫舅舅，因此苟连长把远房外甥安排在了自己的身边，每次骂完韩大柱都还要找个机会偷偷地塞给他点好处，有时候是一块红薯，有时候是半只鸡腿儿，最好的时候是一盒日本猪肉罐头。
今天晚上临出发的时候，苟静一把一盒香烟塞到了他的衣兜里。由于下雨的缘故，那烟略有些潮湿。苟静一低声说：“记住那天我和你说的话，我不会再说第二次了。”但是韩大柱始终认为苟静义和自己不是一类人，而且他知道对方内心也将他视为异类。自从那次苟静义奉日本人之命血洗了那个手无寸铁的家庭，而他为此和苟静义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之后，他们的内心就已经相互警惕了。当时苟静义冷笑着说：“日本人的命令你敢不听吗？”韩大柱竭力压低声音：“可这都是中国人，都是和咱们一样的性命。”其实这一次的冲动让韩大柱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在街角的馄饨摊上，馄饨老汉的脸沉在水蒸气里，声音却是低沉而严厉的：“让你忍辱负重，是让你将来做大事的，而不是让你因为冲动坏事的。”韩大柱是个粗人，不太懂忍辱负重是什么意思，但他知道馄饨老汉是真正的读书人。他原来是韩大柱小学时的老师，而自己确实是莽撞了。韩大柱顿时感觉肩上的担子太重。而就在今天，韩大柱终于要做一件老汉说的大事了。终于一切准备就绪，转瞬即逝的机会，而且是最后的机会，就在眼前了。就当他整理着自己悲壮的情绪时，却突然被翻译官冼振江抓了差。这一路上，韩大柱几次冲动地想把冼振江掀到沟里，但终究没敢。他知道自己的计划是更重要的，警告自己这次绝不能冲动。时间一分一秒地耗在路上，在旅馆门前，韩大柱又一次想起苟静义的提醒，回忆起苟连长和他说过的话。那是两天前，苟静义来到他的哨位上，眼睛看着远方的田野，后嘴唇微微颤动着，低声说道：“那个卖馄饨的老家伙死了，让日本人枪毙了。我知道你和他的关系，你自己注意吧。”这番话在韩大柱耳朵里断断续续，却如五雷轰顶。韩大柱记得自己当时什么也没说，他的眼睛也看向田野，田野因广袤而更显豪放，更显深邃。那是韩大柱看惯了，但也永远看不腻的风景。苟静义的话已经断绝了他的生路，因为馄饨老汉是他唯一的联系人。老汉死了，他就是断线的风筝，即使跑路也无处可去。但他却毫不惧怕，反而生出宁静，仿佛解脱。那一刻，他下定了决心。一个决心赴死的人是愉快的，这让他自己也很惊讶。于是，韩大柱谋划要做大事了。他知道日本人正紧锣密鼓地准备进山清剿，他也知道山里是共产党的天下。他曾经问过馄饨老汉是不是共产党，老汉说自己不配，要做了大事才配。
而现在，老汉死了，做大事只能靠自己。在旅馆门口，他趴在摩托车的车把上，感受着车的轻微颤动，心却如奔腾的野马，在胸膛里胡乱地冲撞着。周围的一切似乎静止，连鱼也是。他只恍惚觉得有一匹马从他身边跑过，然后止步在他的身后。马上的人跳下来的时候，那马打了一个响鼻，四个蹄子在石板路咯咯地踏响。这个清脆的响鼻似乎让年轻而慌乱的士兵冷静了下来。他骂自己怎么这样笨呢？不能就这样让自己的计划付之东流啊！一瞬间，韩大柱下定了决心，咬紧了牙关，拐过车把，猛轰油门，向着来时的路猛然冲了出去。他心想，让那个翻译官，让那个在小林一郎身后谄媚地笑着的汉奸，就在这肮脏的小旅馆里等着吧。冼振江和林楠几乎同时冲下楼梯，正在柜台后面打瞌睡的旅馆老板惊醒，愣愣地看着他们。他们同时跑出门，但只来得及看到摩托车远去的尾灯。林楠愣了一会儿，问：“给你开车的是什么人？”冼振江简短地回答：“一个当兵的。”两个人一时无话，大脑却都在急速地运转。但任凭他们都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却也无法洞察一个幼稚而冲动的年轻人的行为。雨还在下，又恢复了有气无力的样子，仿佛自己也吓得烦了，却又停不住。侧目，冼振江看到了那匹马，那马也正在用聪慧的大眼睛看着他。冼振江心里一动，转身回到旅馆门厅，果然柜台后面站着的已经不是旅馆老板，而是满身湿透的憨憨。冼振江暗松一口气，他知道他的消息已经及时送到该送到的人手里，而且对方立即有了动作。现在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了，这不由得让他振奋起来。林楠也走了进来，柜台后面的人换了，自然也躲不过他的眼睛。他的手不禁在后腰上摸了一下。憨憨看了冼振江一眼，却没说话，随即把目光移到了林楠身上。林楠和他对视，觉出这个小伙子有着超出年龄的沉稳，预感到他的突然出现肯定是有来历的。他的脑子飞快地运转，试图判断出对方的身份，判断出对方与身边的这个翻译官有没有关系。在刀尖上行走多年，他的神经已经习惯于紧绷，他的眼神趋于平静，手心里却全是汗水。憨憨稳稳地开口说话了：“这位先生，上海外白渡桥，阿三还在卖香烟吧？”林楠心头一震，脸上却仍然不动声色地说：“你记错了，阿三不是卖香烟的，他是卖报纸的。”憨憨紧促追问：“有申报吗？”林楠回答的也快：“他主要卖力报。”憨憨的眼睛里闪过一点火星，说道：“我们上楼谈。”还是那个房间，此时此刻的气氛却大不一样了。憨憨把冼振江介绍给林楠，林楠笑道：“我果然猜准了。”
不等冼振江回答，他即收敛了笑容说道：我得马上进山。憨憨和冼振江对视一眼说道：恐怕办不到了，刚刚小林紧急调动部队，正在封锁所有进山的道路，鬼子的清剿行动提前开始了。冼振江愤愤地在桌子上一拍说道：我说他为什么突然让我来见林先生，原来是为了把我支开。憨憨说：你恐怕不能再回去了，你显然已经暴露了，鲶鱼的死就是信号。林南焦急地说：可是我不能不进山啊，我手里有两份重要的情报，一是鬼子的清剿计划，不仅仅是你们这里的，还有全盘计划，涉及多支队伍的行动；二是山上的内奸的情况，这个人正在和鬼子里应外合，准备进行更大的破坏行动，都是性命攸关的事儿。停了一下，林南又补充道：你们应该已经搞清楚了，我不是你们这条线上的，我得到情报是很偶然的事情，但我来不及按我的那条线逐级报告了，只好冒险而行，现在我也已经暴露，回不去76号了。三个男人面面相觑，空气越发沉重了。

小说演播到这里，三人的隐藏身份都已清晰浮现，小说的核心张力也正在于此。这些最需要传递情报的人，恰恰是最不能暴露身份的人。冼振江必须以汉奸的面目在敌营中周旋，林楠必须顶着76号特务的身份穿越封锁，韩大柱则要背着逃兵的罪名去完成他的大事。他们每个人都活在一个必须被误解的位置上，而唯一能让真相被看见的方式，就是先把使命完成。之后的故事会如何发展？让我们稍作休息。刘惜君带来的歌曲《木叶星火》之后，请继续欣赏张策的短篇小说《不动声色的雨》。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让我们在文学期刊之夜接着欣赏2026年第九期《小说月报》刊登的张策的抗战谍战新作短篇小说《不动声色的雨》。通过前面的演播，我们得知冼振江、林楠与憨憨在旅馆房间内终于相认。林楠决定将自己手中的两份关键情报送进山里，憨憨则带来更坏的消息，小林一郎已经提前发动清剿，封锁了所有进山的道路，唯一的希望是走冼家墩那条荒弃多年的水下秘密通道。于是三人骑马冒雨赶往冼家墩。抵达冼家墩后，他们见到了冼振江的嫂子、憨憨的母亲、冼家墩地下党支部书记桂香。桂香备好馄饨，准备趁天亮前送他们过江。然而短暂的温馨刚刚升起，一个小伙子突然闯进来报信儿，说一辆鬼子的卡车正冲进村里来。后面的故事会如何发展？请继续欣赏张策的短篇小说《不动声色的雨》，演播郭伟。
2: 冼振江紧了一下眉头，问道：“有多少鬼子？”小伙子

埋头看，驾驶室里没有人，他看到一个人蜷缩在后车轮旁，一动不动的身影在微微的晨光里可以辨认出，果然是韩大柱。县镇江警惕的四顾，没有人，只有风吹过田野里的荒草摆动，有风说明雨将停止，湿润的空气里有着淡淡的火药味儿。县镇江慢慢向韩大柱靠近，额头上有了汗。他回头看看，突然想，憨憨他们这会儿应该是在江心了，正在艰难地扯着铁链前行。他小时候是在江边长大的，他熟悉这条江，他知道这个季节江水仍然是湍急的。他想，那个上海来的林楠能够挺过江去吗？他的手出汗了，勃朗宁的枪柄有些滑。走近了，显真将收回思绪，俯身看向年轻的士兵。他突然发现韩大柱的状态不对，他微低着头，嘴角有一丝鲜血正在缓缓下流。显真将喊道：韩大柱，你怎么了？同时他伸手抓住了韩大柱的肩膀。年轻人的肩膀虽然结实，但此刻却软得像个孩子。显真将敏感地意识到，这个人的生命正在悄悄逝去。他仔细看看，竟然发现韩大柱身上的多处伤口，胸前、腹部还有胳膊上。他悚然一惊，看来这个年轻人刚刚经历了枪林弹雨。显真将使劲摇动着韩大柱，呼唤道：韩大柱，你这是干什么？韩大柱在他的呼唤里慢慢睁了一下眼睛，嘴角浮出一丝笑容，说道：你这个汉奸。这个称呼让显真将哭笑不得，但也敏锐地观察到了一种异样。他不再说话，伸手在韩大柱身上翻找起来。韩大柱似乎想抗拒一下，但已经没有了力气。他看看显真江，显真江也看看他。显真江说道：我是不是汉奸，不是你说了算的。你只要知道，我也是中国人。韩大柱的眼睛亮了一下，努力地抬起手指着驾驶室说：你要是中国人，就把这一车东西送进山去。显真江问：车上是什么？韩大柱睁了一下眼睛说道：两箱子弹，一箱手榴弹，还有……他的声音微弱下去，断断续续的，泪水一下子就涌出了显真江的眼眶。低头看韩大柱，年轻人已经没有声息，却仍然那么蜷缩着，像个熟睡的婴孩。显真江感觉到他的体温在慢慢的流失。远处的轰隆声越来越近了，也许是鬼子来封江了，也许就是追着韩大柱而来的。凭着经验，显真江判断得出日本人的狡诈和疯狂。小林一郎那家伙周密计划突然被韩大柱这样一个鲁莽的家伙打乱，盛怒之下一定会将计就计，提前发动进攻的。此刻战车的声响像是野兽的低吼，在黎明的田野上肆虐。不能再犹豫了，显真将在一瞬间做出了

决定，他要确保林南和韩寒顺利过江进山，确保反清剿斗争的胜利。他回头向江的方向张望，看不到江，只闻到江水的气息。这气息他从小闻惯了的，却也是他在日本那几年强烈思念的。现在他让那气息灌满了心胸，他把韩大柱轻轻挪到路边的草丛里。年轻人突然醒了过来，一把抓住冼振江的胳膊。我父亲曾经是共产党员，他的上线被国民党杀了，没人再知道他的身份了。我也想当共产党员。冼振江忍住眼泪，抚到他耳边说：我会进山报告上级的，你放心。他不知道韩大柱听见他的话没有，因为年轻人已经彻底没了声息。

他在中国晚期绘画史里行间，是对那座城无尽的想念。1949年，新中国成立。第二年1月，瑞典承认新中国。5月9号，两国正式建交。瑞典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这扇门的打开，让古稀之年的喜龙人又能回到北京了。1954年，75岁的喜龙人第五次来到北京，出面接待他的是新中国美术史学科的奠基人王迅。王迅早年就是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设计委员，对敦煌艺术造诣很深。两人一个研究了一辈子中国艺术，一个正在搭建新中国的美术史学科，非常谈得来，此后一直有书信往来。这一回，喜龙人接触到大批新材料，麦积山的雕塑、炳灵寺的壁画都是从前难得一见的东西。他在给法国收藏家杜伯秋的信里感慨，20世纪50年代的敦煌壁画临摹得很好，有些甚至比张大千早些时候临摹得还好。1956年，喜龙人第六次来到北京，这一年他77岁。除了北京，五月里他还去了台湾，在台中的北沟库房外，跟负责押运故宫文物赴台的庄严合了一张影。北沟是故宫文物渡海赴台后停留的第一站，照片里老人站在库房门前，身后是那些辗转了20多年的国宝，加上这一站，两岸故宫的清宫旧藏书画他都看了个遍。对一个研究了一辈子中国绘画的人来说，这是圆梦之旅。对喜龙人来说，1956年是不寻常的一年，他获得了首届弗利尔奖章，这个奖被誉为艺术史界的诺贝尔奖。也是在这两次新中国之行的基础上，他下决心写一部全新的中国绘画通史，那就是他的巅峰之作《中国绘画大师和原理》，全书共7卷，1956年到1958年在纽约陆续出版。为了出这本书，他跑遍各大公司收藏，拍下藏品的高清照片，还几乎倾其所有的购入图册。即使60多年后，书中收录的一部分图版在中文学术界仍然是首次公开发表。在这本书的序言里，喜龙人特别感谢了王迅。美国艺术史家高居汉评价喜龙人说，他在中国雕塑、园林、建筑、早期艺术等领域的专注举世闻名，为我们的研究积累了众多材料。喜龙人的研究涵盖了中国艺术的绘画、园林、青铜器、雕塑、建筑几乎所有主要门类，直到今天还没有学者能在广度上超过他。1966年，喜龙人在他的东方花园里逝世，享年87岁。2013年，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芬兰学者米纳托马为他写出第一本传记《沉迷于罗汉》。不过，传记里以为他一生只有4次东亚之行。其实1945年退休之后，喜龙人根本没停下游历和写作的脚步。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中风很多人都听说过，它还有一个别称叫做脑卒中。脑梗塞是脑卒中最常见的类型，俗称脑梗。目前脑卒中已经成为我国第一大致残和致死疾病，发病率和死亡率都高居世界第一。每年因脑梗致死的患者高达200万，数据令人惊心。本期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脑梗的患者越来越多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脑梗的发生主要是因为各种因素影响脑部血液循环，导致局部脑组织血液供应不足，出现缺

缺血、缺氧性坏死。发病机制主要是形成脑血栓、脑栓塞及腔隙性脑梗死。脑梗高发于40到70岁中老年人群，如果治疗不及时，其危险性很高，后遗症也十分严重。为何如此凶险的脑梗会更偏爱中国人呢？国内外大量的科学研究发现，脑梗塞最危险的两大因素是高血压和房颤。高血压可能会提升脑梗死后发生大血管事件的风险，长期的高血压会对身体血管造成损伤，导致脑动脉的弹性变差，加速脑动脉管壁钙化硬化，当脑动脉逐渐狭窄闭塞，就会诱发脑梗死。而房颤栓塞在脑血管的概率是最大的，有30%的脑卒中是由房颤引起的，房颤病人的缺血性卒中风险增加5倍。长期房颤，心房频率太快，可能会导致心房内腹壁形成血栓，血栓脱落之后，随着血流流动可以进入大脑的大动脉，进而引起脑梗死。除了高血压和房颤以外，血脂异常、糖尿病、动脉炎等也是诱发脑梗的高危因素。长期大量吸烟、喝酒以及习惯熬夜、饮食习惯不良者是脑梗的高发人群。俗话说，病从口入，脑梗和饮食息息相关，有些脑梗可能是吃出来的。如果日常烹饪中长期滥用这3种调料，可能会增加脑梗的发病风险。日常烹饪中，很多人喜欢采用煎烤油炸的方式，这样的方法做出来的食物虽然更香，但却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中导致人体食用油摄入量超标。食用油摄入过多，会大大的增加肥胖、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等疾病的发生风险。吃油太多，还容易造成血管中甘油三酯含量过高，导致血液粘稠，造成血管堵塞，增加脑梗的风险。如今重口味饮食似乎成了中餐里的大趋势，一道菜中会放多种调料来进行调味，在加入盐的同时还会放入生抽、酱油、蚝油等等。然而调料越多，食物也就变得越咸，长期吃含盐量多的食物容易使血压升高，降低血管弹性，同样会导致血液粘稠，加速血管堵塞，最终诱发脑梗。糖也是厨房里常用的提鲜调料，糖醋排骨、糖醋鱼等美食是很多人的心头好，但是糖的摄入量超标，身体的危害也不容小觑。过多的糖分会转化为脂肪在体内堆积，不仅容易引发肥胖，还可能会导致高血糖，造成血管内皮损伤。每天摄入过多的糖分容易增加血液中的血脂，使血液变得粘稠，从而加速血管发生堵塞，导致脑梗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虽然过多的油、盐、糖摄入不是导致脑梗的直接凶手，但是它们与肥胖、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疾病息息相关，可以说是造成脑梗的帮凶。因此生活中一定要把控好厨房调味品的使用量，建议食盐摄入不超过5克，油不超过25克，糖不超过50克，最好在25克以内为宜。其实脑梗的很多危险因素都是可干预可控制的，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能够帮助大家远离脑梗，建议从以下4个方面入手。第一，戒烟戒酒。烟草和酒精早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1类致癌物，对人体具有明确的危害性。烟草中的尼古丁能够直接的损伤血管内膜，造成血栓形成，从而诱发脑梗。酒精会刺激人体血管壁内皮组织损伤，导致血管壁表面凹凸不平，血液中脂质就更容易沉淀聚集在血管壁形成血栓。同时喝酒容易使血压升高，这也是诱发脑梗的一大危险因素。第二，规律作息。长期熬夜是脑卒中的重要危险因素，现代人长期晚睡，生活习惯差，再加上持续疲劳焦虑，工作生活压力大等等，容易通过应激、脂代谢紊乱、神经兴奋等途径引发脑梗塞。建议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尽量在晚上11点前入睡，保证充足的休息时间。第三，积极运动。
规律的运动能够促进身体新陈代谢，不仅能提高免疫力，还能够改善血管弹性，促进血管弹性。

循环，尤其是本身肥胖的人群，这类人群往往伴有高脂血症，更容易出现脑梗塞。建议每天保持30到60分钟运动，太极拳、快走、游泳等都是比较适合中老年人锻炼的方法。第四，健康饮食，日常尽量少吃油炸食品，包括炸鸡、薯条、烤肉等等。长期保持高油饮食，容易摄入过多的饱和脂肪，导致血液里胆固醇增加，加速血管变窄，危害健康。可乐、奶茶等甜饮料也要少喝或者不喝。日常饮食建议以清淡为主，多食用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大脑是身体的司令部，作为身体的指挥中心，一旦出了毛病，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学会科学的预防脑梗很重要。当身体出现头昏、一侧肢体无力或麻木、口角歪斜、口齿不清、视觉改变等表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垃圾食品，他们有一个更加准确的名字，超加工食品。虽然这个词汇听起来很陌生，但其实你可能天天都在吃。看一下超市的货架，几乎全是它们。超加工食物是指工业化生产，并且添加了至少5种以上添加剂的食物，通常就是糖、稳定剂、保鲜剂、防腐剂、色素等等。它们通常都是高糖、高脂、高热量的食品。典型的超加工食品包括软饮料、薯片、饼干、方便面、包装零食、中式咸鱼、热狗和香肠等加工肉类、含糖早餐谷物以及预包装冷冻餐食等等。这些食品不仅让你上瘾，增加多种疾病风险，还在慢慢地毁掉你的身体。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说一说增加老年痴呆风险的超加工食品。前段时间发表在《神经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表明，与食用较少加工食品的人相比，食用更多超加工食品的人可能面临更高的认知障碍和中风风险。这些发现揭示了饮食与大脑健康之间的关系。研究人员利用了地区和种族差异性卒中原因研究项目的数据，这是一个大型持续进行的研究，旨在研究美国45岁及以上黑人和白人成年人的卒中风险因素。参与者于2003年至2007年间入组，纳入分析的参与者在研究开始时没有中风或认知障碍病史，通过一份食物频率问卷提供了他们饮食的详细信息。该问卷根据分类系统将他们的食物摄入分为4类，该系统根据加工程度将食物分为4个类别：未加工或轻微加工食品、加工食品配料、加工食品和高度加工食品。这项研究发现，超加工食品的摄入量与中风和认知障碍的风险是显著相关的。具体来说，饮食中每增加10%的超加工食品，中风风险增加10%，认知障碍风险增加16%。即使在考虑各种人口统计学和临床因素以及整体饮食模式的调整之后，这些关联仍然显著存在。有趣的是，研究还发现，更加坚持健康饮食模式，如地中海饮食、DASH 饮食和 MIND

饮食与中风和认知障碍的风险降低有关。这些饮食强调水果、蔬菜、全谷物、坚果和瘦肉的摄入，同时限制加工和含糖食品的摄入。除了有中风和患老年痴呆等认知障碍的风险，常吃超加工食品的人可能也要多注意一下自己的心血管健康。2021年3月发表在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最新分析发现，经常吃超加工食品会增加心血管病风险，每天吃的越多越危险。研究实验中指出，超加工食品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消费量越来越大。此次研究人员分析了3003名无心血管疾病的中年人，平均随访18年，共发生心血管事件648例。研究发现，每天增加一份超加工食品，发生心血管事件风险增加了 7%。 心血管事件定义为冠心病死亡、心梗和脑中风，还增加了 9% 的心血管病死亡。在多因素调整之后，吃较多超加工食品者发生心血管事件的风险依旧很高。之前有研究发现，吃超加工食品与超重或者肥胖、高血压、代谢综合征和二型糖尿病有关。想要远离超加工食品，首先得明白超加工食品它是如何被分类的。未加工及加工程度最低的食品，这是食物最接近食物本来的面目，例如水果、蔬菜、坚果、肉类、鸡蛋和牛奶。最低程度加工食品包括烘干、巴氏杀菌、蒸煮或冷却。经过加工的烹饪原料，经过加工的烹饪原料例如油、黄油、糖和盐。经过加工之后，这些材料可用于烹饪，但是并不直接单独使用。加工食品，食物自己在家往往还能做得出来，例如果脯和腌菜、鱼罐头、奶酪和新鲜的面包。超加工食品，食物大多只能靠买买买才能够吃得到了，此类食品要经过繁多的加工过程，其中大部分工序无法在家中进行。超加工食品的工业配方当中通常含有5种或5种以上的成分，成分包括非糖甜味剂、水解蛋白、氢化油和乳化剂等等。虽然大多数超加工食品都对健康没什么好处，但是呢，也不要把超加工食品和疾病画上等号。所以总结一句话，就是多吃大自然造的，少吃人造的。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聊到了为什么生活中脑梗患者越来越多，以及增加老年痴呆风险的超加工食品。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6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15到26度。后天全市多云到晴，15到25度。再把天气预报播送一遍，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6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15到26度。后天全市多云到晴，15到25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16到26度。接下来请您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24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1: 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黑龙江，听种植能手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通胀预期上升。
0: 巴拿马发生强震，首都震感明显，巴拿马运河运营暂未受到影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3: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4: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3: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5: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 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须邑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3: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6: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7: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

0: 2020年间，王浩伟将原先每块一两亩的小池子修整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
1: 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2: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啊，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3: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1: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0: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3: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1: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3: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4: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92亿吨，同比分别增长24.6%、5.0%，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
5: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2021年底通车后，截至昨天，累计发送旅客已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抵万象的通道，持续为沿线区域发展赋能蓄力。
4: 记者昨天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了解到，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本航段还将邀请南太平洋岛国有关科学家参航，进一步深化中外海洋领域学术交流与技术协作。
5: 今天凌晨3点27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48.1跌到46.3，连续第3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4.6%上升到4.7%，长期通胀预期也从3.4%上升到3.5%，均达到5月以来最高水平。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此外，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70%，柴油价格上涨加重了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的成本压力。
4: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点56分，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发生后，巴拿马又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据中。

0: 过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25，在巴拿马北纬7.70度、西经81.45度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运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过去7天，俄军控制5座居民点，击落乌方超过73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瘫痪了乌港口用于接收、储存、分配军用物资和油料的基础设施，共打击14艘干货船和1艘油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是2座炼油厂和1处数据中心。
1: 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俄罗斯政府此前曾做出决定，将针对柴油、船用燃料和瓦斯油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出口禁令延长到10月31号。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起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实施惩罚措施。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
0: 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0: 美国白宫9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总统特朗普7号签署备忘录，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2025年，特朗普就曾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但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
1: 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超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数据还显示，仅这一周，日本全国有937所保育园、幼儿园、中小学因流全校或部分年级班级停课。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纵览天下资讯，关注本地新闻。新闻早报，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FM 一零四，新闻早报。
1: 今天的新闻早报，本市部分重点关注。市农科所选育猕猴桃新品种，助力我市特色林果产业高质量发展。
2: 全球首创技术，我市一个项目获省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一等奖。
1: 7.5万吨级熔圆轮顺利靠泊，大港港区再添高效外贸物流通道。
2: 省运赛场砥砺精进，镇江青少年体育斩获5金8银9铜。
1: 国内国际部分关注，6张网建设进度条刷新，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
2: 2026年第三季度，健勇为勇士榜发布，79位勇士上榜。
1: 国家邮政局统计，我国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140件。
2: 联合国粮农组织最新数据，9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创近4年来新高。
1: 纵览天下事，发现新镇江。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报。高静、路飞在新闻直播间问候各位早安。
2: 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丙午年9月初一。新闻早报由南京银行镇江分行特约播出，携手南京银行，共创财富未来。

0: 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1: 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气温26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15到26度，后天全市多云到晴，15到25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16到26度。
2: 全方位集纳本市资讯，不断跟踪，时刻扫描。新闻早报，听镇江。你的城市资讯首发平台。
3: 在希望的田野上，
4: 眼下本地猕猴桃陆续进入成熟上市季，江苏丘陵地区镇江农业科学研究所深耕猕猴桃种质资源创新，联合中国农科院果树研究所开展定向育种攻关，成功培育出适配江苏丘陵区域种植的中红等猕猴桃新品种，有效破解传统品种种植痛点，以现代农业科技赋能本地特色林果产业高质量发展。记者李雨桐、周艳江报道。
5: 在镇江市农科院猕猴桃种质资源谱，枝头硕果累累，多款自主培育的猕猴桃新品种即将成熟上市。2017年，市农科院与中国农科院果树研究所达成合作，联合开展猕猴桃育种及配套栽培技术攻关。此前本地主栽的徐香等传统猕猴桃品种存在树势偏弱、种植管理繁琐、依赖膨大剂、成熟期偏晚等短板，无法抢抓中秋、国庆双节销售黄金窗口期，制约了本地猕猴桃产业发展。针对这一现状，科研团队精准锁定育种目标，重点选育抗性强、易管护、中秋国庆双节前成熟的优质猕猴桃新品种。江苏丘陵地区镇江农业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成，
6: 通过筛选出适合我们江苏丘陵地区的这些品种，然后再加以配套的一些栽培技术，我们要选择第一个是抗性强、省力化栽培，然后就是成熟期要在两节之前的一些品种。
5: 陈成介绍，经过多年科研攻关，市农科院已成功筛选出红心、软枣、毛花等多个优质猕猴桃品系，其中中红新品种综合性状表现优异，树势生长旺盛，挂果率高，稳产性好，种植过程中无需使用膨大剂，单果平均重量可达100克以上。同时该品种果形规整统一，储运过程中不易破损，具备极强的市场储运优势和推广价值。
6: 这个品种我们在目前正在就是积极的申报猕猴桃就植物新品种权，然后我们计划在接下来的就是2到3年期间，我们会遴选几个示范点，然后接下来就5到10年间，我们在示范点就示范了很成功之后，我们才面临的向全市、全省和全国范围内才开始推。
2: 新闻104，聆听镇江的声音，新闻早报，诚意相伴。
1: 新闻早报，听镇江。
2: 走一线到基层。
1: 最近第四届江苏省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落下帷幕。我是华视浩林江苏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郭永成，凭借一次性内窥镜保护套项目，从全省众多优秀退役军人创业项目中脱颖而出，荣获大赛一等奖。来听记者殷香的报道。
7: 华视浩林江苏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的参赛项目一次性内窥镜保护套，经过全球科技查新、国际专利数据库、国内外医疗器械上市备案数据三重检索确认，属于全球首创技术，企业是国内唯一取得该产品医疗器械注册证的主体，产品的创新性与经济性获得评委一致认可。华视浩林江苏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郭永成，
8: 最大的优点呢，第一个是防止交叉感染，第二呢是8种高分子材料组合成的，它主要的特点清晰度，前面镜头能达到0.01毫米，并且水汽通道 包括手术通道都是独立的，护士上手之后首先不要消杀，套上之后直接就可以操作，给医院能降本增效吧。
7: 华氏浩林江苏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是丹阳2022年底招商引资的重点高新技术企业，2023年正式落地，现有厂房7000多平方米，主要研发和生产内窥镜保护套，耳鼻喉科保护套从去年3月至今已销售到300多家医院，胃肠镜保护套今年4月取得注册证，已在北京、上海、广东等地10几家医院开始销售。企业还开拓海外市场，8月份取得 ISO 13485医疗认证，11月将取得 CE 欧盟认证。目前，全球内窥镜有近400个型号，企业产品已覆盖95%以上，正在陆续开模补齐剩余型号。下一步，企业将主攻量产，并同步拓展国内国外市场。
8: 我们在北京协和医院得到消化内科的主任高度的认可，在上海中山医院也得到临床的主任也有高度的认可，中山医院呢马上就开始用上，还有这个瑞金、长海、复旦大学下边医院都要用上。
7: 作为一项利国益民的产品，该保护套未来还可在舰船、野战救援

0: 等应急场景中发挥作用，为应急保障提供新方案。
1: 最近，镇江海事局以金牌航线服务保障巴哈马级熔岩轮安全宣传局发布关于对2026最美基层民公告，对37名最美基层民警候选人予以公示。丹阳市公安局丹北派出所所长张叶红入选。
2: 2026到2027赛季 CBA 联赛战火重燃，江苏肯迪亚队主场比赛有8场在丹阳举行。以下是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定调频104新闻早报。
3: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4: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5: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4: 先听好消息吧。
5: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4: 嗯，不错。
5: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6: 什么？
5: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4: 还好还好。
5: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6: 啊？
5: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4: 哦。
5: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6: 关键时刻掉链子。
5: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4: 还好你们动作快。
5: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6: 那还有好消息吗？
7: 来了来了。
8: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7: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9: 我
8: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8: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7: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8: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7: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8: 对呀，
4: 对对，
10: 遵规守法才安全。
11: 聚焦时政新闻，我们更权威，更及时。关注民生热点，我们更用心，更贴近。这里是 FM 104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
2: 早间的7:21，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昨天早上，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古阳社区联合辖区城管中队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推动菜市场周边环境旧貌换新颜。来听通讯员戴梦记者周恒的报道。
12: 我们菜场进行整治，麻烦你们店面不要外溢。
13: 整治过程中，工作人员坚持宣传引导为先，逐户向商户讲解市容管理相关规定，督促商户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协助商户清理占道摆放的货物杂物。针对流动摊贩，工作人员引导其前往附近划定的便民疏导点规范经营。针对万古菜市场周边停车难、乱停车问题，联合整治组同步清理违规占用公共泊位的杂物、地桩，有效解决了以往居民买菜进不来、出不去的通行难题。社区还对接环卫部门加密菜市场周边的保洁频次，增设分类垃圾桶，及时清理路面丢弃的菜叶、塑料袋等垃圾，保持环境整洁有序。沿街商户赵文雪：
14: 平常的时候很乱，有人占道经营，门口乱停乱放，车都停不下，过来过不去人，对我们生意有影响。
13: 本次整治前期，社区网格员逐户走访市场周边商户、流动摊贩及周边居民，累计收集意见建议20多条，结合群众诉求，联合多部门制定了疏堵结合分类处置的整治方案，明确了

0: 栈道经营清理、车辆停放规范、公共区域保洁三大核心任务。古阳社区党委副书记易志荣介绍，本次整治既聚焦解决眼下的环境顽疾，也立足长效管理，避免问题反弹。
1: 下一步社区将建立日常巡查加群众反馈的动态这个管理机制，安排网格员对菜市场周边开展这个巡查，及时处置违规经营、乱堆乱放问题。同时在社区的公众号、居民群开通反馈问题通道，第一时间响应居民的这个诉求。社区还计划联合市场管理方在周边增设这个便民信息栏，公布农产品评价信息、便民服务电话等内容，把这个菜市场周边打造成既整洁有序又便民利民的生活服务阵地。
2: 最近润州区金山街道银山门社区党建联席会暨第十届邻里公益集市活动在镇江博物馆举行，活动以共筑党建朋友圈、绘就邻里同心圆为主题，把共建资源转化为民生实惠，让远亲不如近邻的古训在古巷焕发新时代光彩。记者刘成、薛峰报道。
3: 活动中，银山门社区工作人员向长期奉献的平安螺、蔡晴园、巡山护林员、志愿服务团队送上慰问。近年来，社区联合23家党建联建单位，聚焦居民需求，落地平安螺、爱心门铃、古井维护等40多项民生实事，参与党员志愿者超500人次，服务居民3000多人次，形成了党建引领、多元共治、邻里互助的良好格局。银山门社区志愿者徐红：
4: 社区邻里共建单位相聚一起，热情交流，为社区的发展出谋划策，这样的活动
5: 人马等信息，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报警。
2: 九月节运动会青少年部柔道、拳击、霹雳舞项目赛事陆续落幕，我市参赛队伍斩获5金8银9铜。本次省运会柔道赛事竞争激烈，市体育运动学校代表队稳定发挥，获得1金3银8铜，多名运动员跻身全省前列。在青少年部拳击比赛中，市体育运动学校健儿敢打敢拼，取得1金3银1铜，获得一个团体第四名，两个个人第五名。我市霹雳舞代表队稳健发挥，斩获3金2银，项目金牌总数全省第一，创下我市参加省运会霹雳舞项目历史最佳成绩。
6: 2026年镇江市少儿棋类比赛最近在市红旗小学举办。本次比赛由市体育局、市教育局主办，全市30支代表队、600多名小棋手参加围棋、象棋、国际象棋、国际跳棋、五子棋5个项目的角逐。比赛现场，小棋手们凝神静气，认真斟酌每一步落子，于方寸棋牌间排兵布阵，斗智斗勇，在激烈的智力较量中磨砺品格，收获成长。
2: 2026年丹阳市第四届大运河友好城市门球邀请赛前天在丹阳市门球活动中心举行。本次比赛由丹阳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丹阳市体育总会主办，为5人制团体赛。来自我市和南京、扬州、常州、无锡等大运河沿线城市的18支门球代表队200多人参赛。比赛现场，选手们沉着应战，俯身、瞄准、挥杆，整套动作一气呵成，每一球都暗藏巧思，充分展示了各参赛队的精神风貌和竞技水平。
6: 球迷朋友们注意了，万众期待的篮球盛宴又来到镇江。2026到2027赛季 CBA 联赛战火重燃，江苏肯迪亚队主场比赛将有8场在丹阳举行。10月17号到12月18号，镇江球迷可在家门口观赏中国最高水平的篮球赛事。作为官方网络售票渠道，丹阳主场球票在大麦网开售，球迷朋友们可线上购票。
2: 10月10号因寓意十全十美，成为每年炙手可热的领证吉日之一，不少新人都把领证日期定在了这一天。记者查询江苏省婚姻登记在线服务平台发现，镇江各结婚登记点10月10号线上预约全部约满。没抢到预约号怎么办？

0: 那今天是工作日，我是婚姻登记机关正常办公，虽然线上预约已满，但是想在这天领证结婚的情侣可以携带双方有效证件到现场取号办理。
1: 新闻早报，生活服务站，贴近大众，方便你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气温26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15到26度。后天全市多云到晴，15到25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16到26度。
0: 再来关注最近24小时检测到的空气质量指数。丹徒区监测站94，新区办事处100，职教中心80，空气质量等级都是良。生活指数，紫外线指数2级，弱，可以适当采取一些防护措施。人体舒适度0级，人体感觉最为舒适，最可接受。着装厚度指数3级，以长袖衬衣、长袖 T 恤为主。感冒指数2级，感冒发生几率较小，但体质较弱的朋友仍需注意适当防护。
1: 镇江博物馆通告，因需对赛珍珠故居实施维护保养项目，从昨天起，赛珍珠故居暂停对外开放，工期预计45天，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
0: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个人大额存单3年期20万元起存，年利率1.75%，保本保息，稳健增值，受存款保险制度保障。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国庆长假后，机票价格跳水，裸票价格低至200-300元。
1: 美国2026财年预算赤字达2万亿美元，环比增幅达12.2%。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媒体榜中榜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2: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3: 九治风华，成心火，笃行致远，破新篇，庆祝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镇江市江滨医院建院90周年。
4: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0: 现在是早间的7:35，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报，我是陆飞，
1: 我是高静，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点击量大、关注度高的一些新闻。
0: 财政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报告显示，下一步财政部将有力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报告称，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坚韧前行，稳中有进，为财政平稳运行奠定基础。各级财政部门加强财政资源统筹，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重点领域得到较好保障，持续围绕释放内需潜力，支持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等方面，财政政策更加积极精准发力，并加强与其他政策协同联动。
1: 记者昨天采访了解到，围绕六张网建设部署，我国地下管网改造工作正在提速。按照计划，15、17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重点推进六方面任务，包括夯实燃气管网安全，提升供水管网保障能力，完善排水管网体系，加快污水管网改造，提高供热管网运行效能，同时支持有条件的城市建设地下综合管廊。今年全国所有地级及以上城市、县级市均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老旧燃气管网改造完成率、市政管网管线智能化监测管理率等是重点指标。
0: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目前全国已建成580支、4.1万多人的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国家层面建成45支国家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基本实现重点化工区域、重大风险点位应急救援力量全覆盖。同时，中央财政为45支国家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配备了1000多台套先进试用救援装备，进一步提升区域和重点行业安全生产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水平，确保一旦发生事故，第一时间有力有序开展应急救援。
1: 眼下正是秋季造林防沙治沙的黄金窗口期，三北工程三大片区2年集中攻坚行动正在稳步推进。15、5是三北工程攻坚战的决胜期，国家林草局今年全面启动三大片区2年集中攻坚行动，确保2027年完成70%建设任务，2030年全面完成攻坚任务。其中东部片区主攻草畜共治，建设现代草牧场，中部片区通过建设沙漠锁边林草带，有效修复黄河中游岸线生态系统，西部片区主攻锁边增绿，通过引洪植绿、北草南用、三网协同等措施，持续扩大生态治理成效。三北防护林工程是在我国西北、华北、东北三北地区建设的大型人工林业生态工程，工程于1978年启动，建设期为1978到2050年，历时73年，分3个阶段8期工程实施。建设范围涉及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765个县、市、区、旗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3个师市，总面积448.6万平方公里，占我国陆地总面积约46.7%。
0: 昨天，中央政法委在京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根据见义勇为典型事迹突出程度、网络关注度、各地依法确认和申报意见进行综合评审评议，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有13位因见义勇为不幸牺牲。上榜见义勇为勇士中，有30多人自发投身汛期自然灾害抢险救人，广西何启忠、韦永庆，重庆侯开荣、何光学、龚宝东，贵州马昌泉等在灾害来袭时奔走预警，挨家挨户劝导群众转移，于洪流塌方的危险之中逆行救助。何启忠、韦永庆、龚宝东献出宝贵生命。西藏编码主动赶赴泥石流阻断路段，驾驶装载机清理道路障碍，途中遭遇落石坠崖，英勇牺牲。青岛赵兴军、赵龙龙父子短短月余，先后救起3名落水群众，更续向善家风，以质朴真挚的善举传承见义勇为传统美德。见义勇为勇士榜发布活动由中央政法委主办，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承办。2022年9月以来，已发布15次见义勇为勇士季度榜，共有886位见义勇为勇士获得通报表扬和奖励。
1: 最近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
0: 同时产生的9万多元救援费用由违规。
5: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